0: 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你将听到以下内容：
4: 走好绿色转型之路，加快建设美丽邢台，逐绿而行，让发展与美丽共生共赢。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盼未来亮相上海展，邢台自行车骑向高端。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绿色转型之效年，我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上实现新跃升，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提升发展质效。日前，位于市高新区的高功能锂模产业园项目1期二栋生产车间与二栋仓储库房的主体结构已经施工过半，预计6月份项目启动生产线基础设施安装工作。该项目由河北聚集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00亿元建设，是市高新区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赛道，

0: 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项目之一。高功能锂膜产业园项目技术工程师楚立格，
1: 我们这个项目呢，精准契合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聚焦绿色低碳发展需求，以高端干法隔膜生产为核心，力争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锂膜生产基地。
0: 项目负责人介绍，在锂电池生产主材中，隔膜作为正负极之间的多孔薄膜，被誉为心脏之瓣膜，其性能直接决定着电池的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是锂电池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干法隔膜的生产过程不使用溶剂或液体，具有工艺简单、无污染、成本低的显著优势。目前企业已经与国内一线锂电池生产厂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为项目投产后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奠定了坚实基础。高功能锂膜产业园项目技术工程师楚立格，
1: 项目一期计划建设干法离子电池隔膜生产车间，共18条生产线，同步配置万级净化无尘车间，并配有自动化测后仪等设施，实时检测隔膜的厚度均匀性和外观缺陷，实现隔膜的大数据智能化生产，保障稳定的产品质量。
0: 如果说新能源项目的加速落地为我市绿色转型注入了全新增长动能，那么传统高耗能企业的低碳升级则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了转型根基。在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一场变碳为宝的绿色变革正在悄然上演。眼前这座庞大的装置构建起一条从燃煤烟气、二氧化碳排放到高效补给再到醋酸生产的完整闭环。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调度室经理崔学立：
2: 我们这套装置的二氧化碳补给率超过90%，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如今企业年醋酸产能翻倍，但吨醋酸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63%。
0: 记者了解到，河北建涛每年可吸纳二氧化碳35万吨，相当于植树3万余亩。这项绿色改造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自身的碳排放，还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碳减排。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调度室经理崔学立：
2: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冶炼、补炼、强炼上下功夫，深入探索二氧化碳的高质化利用，持续谋划和投资更多新项目、好项目，努力打造一个新型绿色、高端智能化的产业园区，为邢台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0: 从产业赛道的绿色突围到能源体系的低碳重构，从生产方式的深度变革到生活理念的全面升级，如今我市正以绿色转型致效年为抓手，一步一个脚印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个个绿色项目落地生根，一项项低碳技术开花结果，正持续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色动能。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让绿色转型发展成为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三论学习贯彻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文章说，我们要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战略性部署、系统性安排，切实把市委全会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为实际成效，让绿色转型发展成为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必须坚守正确原则，把准发展方向。各级各部门必须把绿色转型作为头等政治任务，主动把绿色转型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既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也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新动能，增强经济发展实力。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必须明确实干路径，找准发力抓手。

0: 各级各部门必须把绿色转型作为头等政治任务，主动把绿色转型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既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也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新动能，增强经济发展实力。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必须明确实干路径，找准发力抓手。要把最新评价考核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
1: 近日，在第3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一款来自我市的高端自行车品牌探未来成为焦点，这背后是我市传统自行车产业的向心而行。近日，第3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探未来品牌携多款主力车型及新品同步登场。作为河北省唯一亮相的高端自行车品牌，它集中展示了我市自行车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迈进的硬实力。探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严培军：
2: 这次展会，我们的展位人气非常的旺，很多国内外的客户过来跟我们洽谈合作，目前全系列的车型意向订单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尤其是新款的公路车备受年轻车友的追捧，大家对探未来的设计和性能认可度非常的高。
1: 探未来是市经开区培育的高端专业自行车品牌，企业成立以来已打造20多种车型，覆盖公路、山地、历史探险等全场景，产品远销美国、中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核心部件到整装集成，企业持续深耕专业骑行赛道。探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严培军：
2: 今年年初，我们的全国首家旗舰店在深圳湾开业，市场反应非常热烈，产品的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上持续的迭代，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因此，我们正在加速建设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推动从产品制造向品牌生态的高端化跨越。
1: 距离企业不远处，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已全面铺开，这里将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新材料实验室和智能骑行装备孵化基地，同时打造自行车主题博物馆、5公里空中专业赛道走廊等配套设施，实现文化体验与竞技赛事深度融合。探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3: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7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正在同步施工，我们的生产车间预计2026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产可达200万辆。
1: 从深圳湾旗舰店到上海国际展会，再到加速建设中的文化科技产业园，探未来的跃升之路正是我市自行车产业的缩影。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赛促产、以产兴赛，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产业链配套等举措，推动产业向高端品牌加技术研发加文化体验融合发展，为我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新动能。
0: 近日，市人社局编制的邢台市2026年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并正式向社会发布。此次目录共收集了全市56家重点用人单位，覆盖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产业，累计发布220个岗位，人才需求总量达1625人。凡有求职意愿、符合岗位条件的广大求职者，均可直接与用人单位联系洽谈。具体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事项，以用人单位解释为准。市人社局建议求职者提前准备好个人简历，在求职应聘过程中如遇到任何问题，可拨打该局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科咨询电话0319-328-8376。
1: 近日，我市国道京港线新庄村至十里铺村段修复通车，该路段位于湘都区、南河区及市经开区境内，由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实施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此次施工的路段由湘都区新庄村至市经开区十里铺村，全长40余公里。该路段通车后，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改善了路面路况，提升了国道干线通行能力。

0: 适度和安全保障水平，为沿线物流运输和农产品外运强化了交通保障。
1: 下面播送5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溪县 5.26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 5.93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宁晋县 6.1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广宗县 6.2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 6.37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 7.87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沙河市 7.73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威县 7.48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7微克，新都区 7.43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内丘县 7.35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

0: 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

0: 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
1: 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在人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北京时间11:00，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进。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水业集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建宏。韩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感谢广大朋友对水业集团的关注，希望大家继续关心。
1: 但是又提到了表前表后，那这个表是不是我们在楼下的这个一块这个表？所以这个中间从表到这个小区中间的这一段，这到底是怎么去区分的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0: 这个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贸易结算水表，如果是总表小区，那这个的小区的路口的这个结算是加样，而是加以后还是由咱们原来的开发企业进行负责管理的。
1: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介绍的非常清楚啊，这是结算水表。
0: 对
1: 啊，刚才我们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
1: 两个月了，到现在这个水业公司也没给我实际解决，现在已经造成了我380块钱的损失了。
2: 嗯。您这个问题我有印象，我印象中至少您反映过两次，然后呢每一次下节目结束之后呢都给您去转办，而且呢也这个给您向门进行这个实地的了解。第一次您说没有联系，后来第二次我又帮您转办了一次，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1: 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这儿水业公司一个309-0058的电话他给回过来了，回过来他这个说是水表是远程的，
2: 嗯，
1: 他们不上门，后来就是跟物业者上门，从水表一下都检查了，我这儿没有漏水点，什么都就是说没有漏水点，水表一下没有漏水点。
2: 嗯，
1: 这个问题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后来说你这个水表3月5号自动停了。我说你这个水表自动停是怎么回事？他说远程的。我说那这个我自始至终没用水，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个一二月份我这个产生45吨水这个问题，他们到现在也没给我解答。4月份我向航风热线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水业公司就根本到现在就没给我回复过。
2: 好，那我跟您说一下这个给我的答复情况。那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核实，用户水表表底表位是正确的，水表是正常的。这个是建议您排查表后漏水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给您答复了吗？
1: 水业公司一直没给这样的答复，并且是我找物业把这个水表以下我们全部检查了，我们水闸那儿都关着呢，我们确实是没用水。
2: 嗯，好，您的这个情况咱们都说清楚了，我们请韩总给您解答一下。韩总，我来复盘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现在这个金凯利应该是金凯利商贸城的这个用户，他说他的水表是没有水的，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却走了45吨水，然后呢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答复情况呢，我这儿得到的结果呢就是到现场核实过，核实的情况呢是水表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水表底表位也是正确的，所以呢是建议用户去排查水表以后的这个水表后面的这个是否有滴漏这种情况。但是这位朋友说他已经联系物业进行了多次测量都没有事儿，这个事儿该怎么去解决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3: 嗯，好的，碰见这样的可以说是疑难问题啊，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啊，由我安排去现场啊，由我们单位的人员，这个去现场啊，可以去他家里边进行再测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情况，进行妥善解决。
2: 嗯，好，这位朋友，我相信工作人员一定是到您家看过，因为给我发的这个答复当中还附了一张图片，是一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水表的这个上下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水表，这是现场的这个图片。那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能不能解决，或者是怎么解决？韩总今天也明确表态，今天再到这个安排工作人员到您家，到您这个商铺这儿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到底是怎么解决。我们节目组在7个工作日之内也会给您回访，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4: 那个各位领导好，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在这个百泉大道北辅路和车站南路这个丁字路口的东北角。的便道上有一个水业集团的铁质井盖，它这个高于便道一点，它现在就是说松动了，然后这个人上过去的时候，还有这个行人如果踩上去有安全隐患，存在这个井圈还有这个给这地面的这个错位危险，是不是咱下节目以后安排工作人员把这井盖往下起一起，用水泥再就是说再加固一下，保证这个安全。谢谢。
2: 嗯，好，韩总。
3: 好的，首先感谢我们这位同志啊，给我们这个这种隐患吧，我觉得也是一种隐患啊，就是首先我们人员呢可能也是没有发现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要感谢我们这些同志呢，就是我们的用水设施就是只靠我们的这个供水企业有的时候也巡查不到，我们可以说啊大家都去关注这个问题呢，我们下节目以后啊，我就会今天就会安排力争吧，今天就把它解决掉。
2: 嗯，好，

0: 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七个工作日之内给您回访，看看是否得到解决，好吗？
1: 哎，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女士留言咨询的问题。李女士说，她说自己家的这个小区呢是一块大表，然后呢，我们楼上的这个人呢是每一次都是轮流去抄表，然后呢，抄表的时候呢，每个月都会进行亏水，然后大家去碰这个钱。想问一下，这个改造的话怎么去改？谁来改？我们应该去找谁去进行这个改造呢？好，韩总，这个问题应该是一户一表的改造吧？
2: 好的，一户一表改造啊，我们目前呢是就是说以楼口为界，就是如果它是钟表小区的话。那就是所有的钟表小区里边的管网、供水设施、这个二次加压、消防，所有的都要改造。如果是它单的，它这一个楼口，这样的话呢，就是由楼口啊组织一个，选一个代表，到我们这个客服啊进行申请。申请以后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设计啊，就去现场啊进行踏勘，踏勘以后，出一个价格，价格就是说以后大家交费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改。
0: 好，这个设定的范围不再是整栋楼。可以是单一侧的，是吧？单一侧的这样的这个用表的这个用户都同意，然后有这个费用的这个都明晰，然后这样就可以改。
2: 但是前提是就是不是钟表小区，如果钟表小区的话，就得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
0: 哦，还区分一下它是不是钟表小区。
2: 对，
0: 好，这位朋友，如果您这个小区情况您不太了解的话，也欢迎您把您的小区名称留在直播间，我们为您核实一下这个小区是不是钟表小区，能否进行相关的这个改造。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阳光雅居小区，就是燕园屯镇这边，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接入咱们市政的自来水。
0: 您和这个阳光上城离得近吗？
3: 离得挺近的。
0: 离得挺近的。这个地方应该是铺设到了这个小区的附近。然后韩总，这位朋友他问到的是叫阳光雅居是吧？叫阳光雅居是吗？
3: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反映的是阳光上城啊，我不确定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小区，但是给给予的答复呢是主管道已经铺设到了小区的门口，需要小区内部改造完成验收之后进行水源置换，就可以接上自来水啊。我不知道这个阳光上城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您是否了解呢，韩总？
2: 这个具体的我不太了解，但是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如果要接入的话，首先要进行的小区内部的所有的改造。
0: 那这个改造是谁来进行的？
2: 由属地负责。
0: 属地
2: 啊，
0: 就是社区、街道或者是这个物业，还有这个开发企业，
2: 对，
0: 是吧？如果是商品房小区的话，应该是开发企业有这样的这个接水的这种职责的
2: 啊。对，是这情况。
0: 好，这位朋友建议您联系一下所在的开发企业，因为刚才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水应该是到了附近了，可以接。内部管网接通改造之后，就可以接入自来水了。给您说清楚了吗？
3: 他现在是自备井，自备井抽的那个水，按照市政的收费标准来收取这个业主的水费，是不是合理？
0: 这个问题今天无法解答。好，但是我们能够给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接这个问题，可以给您明确的解答，就是开发企业他去进行内部的改造，改造之后，然后接入到这个自来水就可以了。好，还有疑问吗？
3: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韩总，因为这位朋友问到了这个情况哈，说他说到这个水自备井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今天是无法解答，因为这个是水务部门的，
2: 是
0: 水务部门负责这个管理的这个情况哈。但是就像这位朋友问到的这种情况，我想还有几个小区可能还会存在，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去支支招，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办理，该如何去进行催促，有什么更有效的这个办法吗？作为水业集团来说的话，我们肯定也是既然都已经接到了门口，更愿意接到大家的这个家里面啊。您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2: 对，这个呢，这个当时啊政府有专门的文件，就是说为了进行这些切换呢，就是就自备井吧关停，这个呢就是市政府也有规定，就是当时的情况是由我们水业部门吧负责到管网，就是这个辐射到他们这个比如说社区周边。但现在的情况变，现在就是说管网的铺设呢也是由属地政府进行铺设。再一个呢就是小区内部的改造，就是说一个是开发企业，一个是属地政府， 它需要推动这些改造，就是所有的管网，刚才我也说了，各种的设施，包括消防，包括24加压，所有的配套设施都需要进行改造。
0: 嗯，好，感谢您的解答。后面还有这个网友问，网友说家里的这个水，每次打开水龙头都是先有一阵黄乎乎、红乎乎这种感觉，但是放几秒马上就会恢复正常了，这个是否是有问题啊？能不能看看那需要检测吗？好，我们请金虹检测公司的韩建伟韩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问。韩经理，这位朋友他所表述的这种情况是否是正常现象啊？有需要特殊的这种防护或者是检测吧，韩经理？
1: 嗯，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普遍。
0: 嗯。
1: 一般情况下，这个发生在什么？它是管网末端，那个尤其是铁管，铁管会生锈，或者是有周围有施工的时候震动，把这个铁锈，这个它震下来了，然后进入到用户里边，它放一放了，回头那个铁锈冲掉了，也就没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呢，一放就放干净了，然后实际上就是进入的是正常的水了。通常不需要检测，如果用户有疑问说我不放心，我们也可以上门进行检测。
0: 嗯，好，感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后面还有热线在反馈，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为您转交给邢台水业集团分别对大家进行答复。最后再次感谢韩总，也感谢一同到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三位嘉宾。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7: 传家宝啊，孩子。
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8: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 拥有床位550张。

0: 甲乙六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商业用水价格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恢复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门市上用水啊是8.88块。
3: 啊，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3: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中湖珐琅印什么时候可以通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说那边已经全都通啊，那个可能是小区内部问题啊，解释的挺好，非常 OK， 谢谢。
3: 啊，不客气，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了没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喂，你好，我这是防风热线，您咨询阳光上城小区什么时候通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水务局和我联系过。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那我后来我问了一下这个小区这个物业，他们说这个水务局已经派人来这儿实际看过了，看过造预算了。他预算就说下步这个看看政府能不能给拨钱了，就能够给这个安上自来水的。
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这个水管的管道呢已经铺设至小区门口了，等小区内部改造完成通过验收之后呢，进行水源置换就可以用上自来水了。
1: 是这个情况。
0: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其他问题。
0: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

0: 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美丽热线温馨提示。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

0: 情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8: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 就像滴

0: 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内容呢？朋友们，想必啊，在生活当中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某天的一顿大餐，或者这段时间连续的油腻饮食，让我们的肠胃亮起了红灯。但是可能呢，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到底我们是普通的吃撑了，还是说肠胃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过载的状态了呢？今天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说明大家真的吃多了，吃油了，想要刮油养胃，二者兼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有哪些表现说明我们真的肠胃已经处于过载的状态了。第一个信号啊，就是上腹胀满，食欲不振。如果说我们经常觉得上腹部哈，就胃这个位置胀得难受，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而且你发现连平时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好像最近也提不起兴趣了，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出现了一些轻度受损的情况，或者啊，是我们的胃动力出现了一些不太足够的情况哈。您比如说当我们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类的食物，或者呢过量饮酒的时候，胃黏膜就会受到刺激，那我们的胃被过度扩张之后呢，它的蠕动速度就会减慢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胃这个器官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变长，因为它消化速度变慢了嘛，没有办法及时排空，自然呢就会引发腹胀还有食欲下降这样的一些情况了。这是第一个信号。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感觉肚子胀胀的，而且总有便意，但是呢到真正上厕所的时候又不畅快，排不干净。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哈？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多半哈是有可能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肠这个器官，它呢是我们消化和吸收营养的一个主要的场所。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吃的太多比较油腻的食物，或者呢您长期这个饮食的习惯都不是太好的话，就非常容易会损伤我们的小肠黏膜。小肠黏膜一旦受到损伤之后啊，它就会非常影响这个器官进行人体营养的吸收，而且呢还会打乱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让肠道发出抗议的信号。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老觉得肚子胀胀的，老想上厕所，但是发现其实也上不出来哈，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小肠出现了一些小肠黏膜不是特别健康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啊，就是排便不畅啊。消化系统啊，其实就是从吃入到排出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环节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某一个环节可能出现了不舒服哈。第三个信号，如果说您排便不畅，而且呢这个便便还总是很黏腻，黏马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段时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不够。您比如说当我们吃肉吃得过多，菜吃得少，膳食纤维不够，排便物呢就会变得比较黏腻，不仅呢不痛快上厕所的时候，还容易黏在马桶上冲不下去。 那如果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信号，或者在其他消化系统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信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肠胃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在求救哈，千万不要别的不当回事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大家如果去网上搜，可能会给大家推很多什么刮油啊、养胃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这个思路没错，但是在做法当中啊，也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有哪些误区？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

0: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
1: 不啊，刮油养胃二者可以兼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了这种过载状态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大家要多留意，不要不当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肠胃过载哈，消化系统有点运转不是特别良好了，怎么样去进行刮油和养胃呢？网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哈，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您比如说，说到刮油养胃，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茶、喝稀饭，还有人会觉得多吃粗粮，准没错吧？但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喝茶刮油这个方法哈，不少朋友呢，像吃完了火锅或者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啊，都会泡上一杯茶，甚至呢会大餐之后围坐在一起咕咚咕咚喝上老半天的茶，总觉得茶水可以把吃进去的油给带走。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喝茶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刮油这样的效果。茶叶的主要成分呢是水，里面没有脂肪酶，就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分解胃肠道里面的脂肪这个组织，更不能促进脂肪的排出了。虽然呢有人说了，说茶叶里不是有儿茶素吗？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儿茶素可能对体重管理有帮助，但是哈，想要达到能够辅助减重的效果，你的摄入量是需要达到的，每天需要摄入500毫克左右的儿茶素。而如果我们想通过喝茶来达到500毫克这样的一个儿茶素的摄入，是远远达不到的哈。喝茶呢，它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你觉得清爽，觉得茶水能够缓解口腔里面的黏腻感，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让我们产生了它可以刮油的错觉。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说喝了茶之后饿得更快，是不是就是在促进消化吸收了呢？其实在这儿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茶里面呢它含有咖啡因，这个还有茶碱，这两种物质啊，它是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促进肠胃的蠕动，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的。但是我们想说，它并不是阻碍吸收，只是加快吸收消化，所以脂肪啊，该吸收的还是会被吸收。要是本身就消化不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哈，喝浓茶反而还有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喝稀饭养胃这样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那我今天就喝顿稀饭吧，觉得这样呢能够减轻胃肠的负担，还能减肥。不可否认的是，在急性肠胃炎发作的时候，稀饭呢作为容易消化的碳水来源，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轻消化负担。但是啊，长期喝稀饭并不能养胃，而且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越喝越胖。因为稀饭里面大多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嘛，大量摄入呢，它会降低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张力，而且呢，稀饭在胃里的排空是比较快的，中和胃酸的作用呢，它就相对弱一些，容易呢就会导致像反酸呀、烧心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而对于比如说本身就有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朋友来说，喝稀饭哈其实并不好。另外呢，稀饭太好消化了哈，长期呢食用下去就会让我们胃的这个消化功能退化，太好消化了嘛，不需要胃使多大劲儿，它就慢慢不愿意使劲儿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说一个概念，稀饭啊它的营养价值不高，尤其呢是白稀饭，就是大米粥吧，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都比较少，胃黏膜修复需要什么呢？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呢只喝稀饭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另外就是想要喝稀饭减肥，这个方式也不靠谱哈。稀饭90%以上都是水，不经饿，而且升糖指数还高哈，喝完之后血一下子就会超标了。所以这个喝稀饭哈，养胃和减重这两个观点哈，是存在误区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粗粮养胃，粗粮好处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也不能一下子吃太多。比如说刚

吃完大鱼大肉，胃黏膜呢可能处于充血状态，突然呢大量的吃粗粮，粗纤维会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会引起胃反酸反流，还可能会腐蚀胃和食管哈。这个反酸这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的食管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纤维，这种消化如果不是很好的话，还有可能会产生气体哈，打嗝、放屁，或者吃腹胀哈等等，不太舒服。而且这个粗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比如说哈，像患有克罗恩疾病等等这样肠道疾病的人群，还有像缺钙贫血的人哈，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吃。另外，粗粮的热量哈，其实也并不低。比如说糯米吧，每100克热量就有350千卡，和大米一起煮成粥或饭，反而还有可能会增肥呢。所以您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刮油养胃说法的误区，您有没有中招呢？那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够科学的刮油养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0: 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这里就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说哈，大吃大喝之后如何正确的刮油养胃。刚才说了一些误区，都是不靠谱的方法哈。那实用的方式呢，有以下这五点，大家可以记一记。第一个就是选择温和的食物，选择那些对胃肠道黏膜刺激比较小、容易消化吸收、还能够提供修复营养的食物，这个很重要哈。烹饪方式呢，也可以尽量选用像蒸煮，少用油炸，避免辣的、冷的、甜的，这些食物哈，辣、冷、甜，这些食物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消化道上皮，加重消化负担的。像南瓜粥、蒸蛋羹、软烂的蔬菜，小米粥等等哈，这些都相对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而且又能够去为肠胃修复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吃够膳食纤维。要说真正能够帮助刮油的，膳食纤维绝对是主力军。它呢是碳水化合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部分，但是呢，它能像一张网一样包裹住食物当中的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延缓这些物质被我们消化吸收的速度。同时呢，膳食纤维还能够激活饱腹激素，调节肠道菌群，让吃进去的油呢少进来多出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25-30克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温和不刺激，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说什么呢？像燕麦、苹果。

柑橘、银耳、秋葵、韭菜、芹菜都富含膳食纤维，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哈。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是，粗粮并不等于膳食纤维，很多蔬菜水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和健康效益啊，甚至比部分粗粮还要高，所以呢，不要只是盯着粗粮吃。第三点就是控制食量，规律饮食，要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胡吃海喝之后啊，一定要尽快恢复规律的用餐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就行了，给肠胃减轻消化吸收的压力。同时呢，吃饭的时候要养成细嚼慢咽这样的习惯，这样呢也能够给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启动，更好的消化食物。另外啊，就是像已经放了好多天的热了好几轮的剩菜剩饭还有酒都应该停一停哈。这些食物不仅没有营养，还有可能会像剩菜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对我们的肠道那绝对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饮水量，这个也很重要哈，是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每天成年人呢，其实是要喝到1500到1700毫升这样的白开水哈，这是一个基础量了，这给大家说的这个量并不多。这样的一个饮水量的保证，可以缓解便秘，加快新陈代谢。如果说胃黏膜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淡茶水，还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帮助肠道菌群恢复平衡，让肠道重新能够恢复活力。第五是什么呢？就是适量运动，减少久坐。吃完饭之后啊，千万不要立刻坐下或者躺下，缓步行走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的堆积。平时啊，也要坚持适量运动，比如说慢跑啊、瑜伽呀、游泳啊等等，这些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刮油养胃。所以这五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记住哈，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您看哈，刮油养胃其实并没有一些捷径可以走，有人说吃个什么益生菌或者吃个什么这个营养的补品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哈，这样的捷径啊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一些网上流传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去理智的判断。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科学的刮油养胃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帮助大家养护好肠胃，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刮油养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鼻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6: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8: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白衣指甲，温柔以赴，以爱之名守护生命。护士节向所有天使致敬。名医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鼻热线温馨提示。
0: 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

0: 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白衣指甲，温柔以赴，以爱之名守护生命。护士节向所有天使致敬。民医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关注健康，关注名医热线，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3.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

0: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病房里匆匆穿梭的身影，是深夜查房时青筋的脚步，是打针的时候那一句温柔的别紧张，还是家属焦急的时候那句耐心的我来帮您呢？ 很多人以为啊，护士的工作就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但其实他们是医生的眼睛和双手，也是患者最长时间的陪伴者，是病情变化的第一发现者，是抢救时医生的最佳的搭档，也是患者和家属情绪的稳定器。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特别节目当中，也将陆续为大家邀请邢台市各大公立医院的几位一线的护士，和 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工作当中的酸甜苦辣，聊一聊他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那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呢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坐在我身边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护理部主任马春霞。马主任，马主任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也先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尊敬的各位朋友好，各位护理同仁大家好。今天是本月是五月，在繁花似锦，春满人间，在五一二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非常荣幸做客在今天的名医热线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咱护理工作，了解一下咱这个护理人员的一个心声。我是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 护理部主任马春霞。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邢台总院护理人，邢台总院护理人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默默奉献了一个暖心故事。非常欢迎马主任啊，带领我们今天的护士团队来到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第二位嘉宾呢，同样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一病区，也是我们的脊柱这个中心科护士长赵志芳 护士长哈，脂肪护士长也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骨医科病区护士长，脊柱中心的科护士长。我是在我们医院供脊柱科工作了20多年，然后能够在此坚守岗位，守护患者的健康，我也倍感自豪和荣幸。
1: 也非常欢迎脂肪护士长，稍后听您的一线故事。第三位嘉宾呢，同样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肿瘤科护士长郝丽媛，丽媛护士长也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郝丽媛。
1: 没错哈，几位护士代表着我们医院不同科室的，作为代表哈，请他们为我们来讲一讲他们的这个护士过程当中，在从业职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如果说听众朋友想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说到护士这个职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陌生，谁肯定都接触过。但是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今天三位嘉宾在直播间，马主任您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其实也想问问您啊，从业30多年了，您觉得护理工作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您是怎么理解这份工作的呢？
3: 我理解，你看，我从事这个护理工作，以这个管理工作有30多年，见证了我们医院几代护理人深耕一线，这个无私奉献的一个点点滴滴。我也深深懂得这护士这份职业的背后辛勤的付出承载的责任。但是今天借着今天这个温暖而又有仪式感的节日，我想和大家进行 聊一聊，说说我的心里话。首先我先和大家聊一聊真正的职业价值，护士的真正的职业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护士只是打针换药这些倒班，再一个说就是照顾患者。可实际上我们的护士不单单是这，刚才说的是几方面。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说这一个情况吧，就是其实真正的就是细微之处，护士真是坚守初心。在这个平凡之争诠释了这个护士的一个担当。这一句话用到护士当中真的不为过。
1: 没错，
3: 确实他们你看24小时在大家都知道，24小时当中护士都在

0: 也坚守，时刻关注着咱患者的生命体征、
1: 对
0: 意识状态，
1: 对
0: 包括病情变化，包括他的饮食、睡眠、康复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患者的病情变化，如果发现了病情变化了，肯定是咱护士第一时间发现。在护士既是第一时间发现，既是咱这个处置，处置人可以这样说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说，在很多这个危重患者病情发生这个变故的时候，咱护士也是第一时间发现。有这个情况了，咱护士也是第一时间上报。再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一个介入处置。这都是咱护士的一个重要性。所以通过这个前期这个说的这些内容，都是抢救病人的时候啊，咱护士为生命抢救争分夺秒，赢得了咱更好的一个黄金救治时间。
1: 对，
0: 确实啊，这份细心守护、日夜坚守是任何用在这个医疗机器都替代不了的。
1: 没错，没错，您用了很多的第一，还有第一时间，其实能够去感受到护士和患者之间的距离，更像是一个零距离的状态。
0: 确实，
1: 我们说医生可能他更多的是在诊断病情，后续如何去正确的护理，或者是细致的去照拂，其实都是患者和护士之间产生羁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瞬间啊。
0: 是是是。
1: 今天呢，三位护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从业时间都不短了。节目之前问了问，有30年，有20年，还有十几年的。在护士这个岗位上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大家觉得护士这份工作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儿呢？我们请志芳护士长和丽媛护士长就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志芳护士长，您先说说您自己的感受。
2: 我觉着这个护士工作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就是打针呀、输液呀、换药呀，重复、繁琐、重复、容易替代。然后其实我们外科有很多东西它是不可替代的，包括医生他做完手术诊疗方案以后，包括我们的术前先教，然后术前先教包括术中你怎么配合，然后术后的体位的一个管理呀，还有回来术后带着很多管路该怎么护理，病情的监测呀，还有一些怎么预防并发症，还有后期的康复指导，还有生活照料，比方术后的饮食，还有病人的心理疏导，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护理人员亲自来落实落地的。然后脊柱的风险其实是挺高的，康复周期比较长，然后脊髓神经可能它比较脆弱，尤其在翻身呀还有康复的每一个细节，都取决于手术的成功与患者终身的生活质量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然后就是术后回来以后，脊柱的病人术后回来病情观察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术后如果要出现问题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功能障碍啊，是护士他要观察到每一个细节，做好一个病情的预判风险，主要是配合大夫，然后把这个三分医疗七分护理嘛，我们配合好医生把这个护理做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替代的。
1: 没错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经常大家早上还可能患者还没有醒，还没有起床，但是护士已经过来了，可能是为我们去做一些血液的检查，或者是帮助我们去梳理一下这一天需要去做什么，或者是帮我们输液之类的哈。他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但其实这背后有非常多我们可能常人体会不到的，或者经历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付出在这其中，都是他的不可替代性的体现哈。丽媛护士长，您觉得呢？您觉得我们的职业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呢？
3: 我觉得呢，就像志芳护士长所说的，我们护士呢，就是咱们就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就绝非是那种只是简单的执行操作，它是贯穿于整个医疗的全程。这份是不可替代呢，它主要体现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护士呢，它是医疗安全全天的一个后防线。就是所有诊疗方案最终都是靠护士落地的，从用药的一个核对呀，病情观察，我们抢救配合是吧，然后我们24小时都守在患者身边。尤其像我在肿瘤科，我们肿瘤的患者呢，他病情发展的比较快，我们护士都是通过细微的生命体征预判一些风险呀，提前干预，为患者争取一个黄金的时间。另一个呢，就是 护士是患者最长久的

0: 个生命的一个同行者吧。
1: 嗯，怎么理解这个说法呢？
0: 嗯，像我们肿瘤科它不同于骨科患者，他们短期康复，像肿瘤患者呢，他长就是需要数年漫长的一个治疗，它伴随着病痛和与生死一个焦虑，家属他会疲惫啊，医生还有其他的工作，
1: 嗯，
0: 唯有我们护士就是从确诊呀、治疗啊，到他的临终关怀、居家护理，全程的一个陪伴。
1: 嗯，
0: 他既能缓解患者身体的一个痛苦，也能安抚他心里的一个创伤。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份情感支撑是独有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温度。
1: 嗯，没错。
0: 嗯嗯，最后是护士呢，他也是一个健康科普的专业落地者。
1: 嗯，
0: 因为医生给了我们给出了一个诊疗方案。我们护士呢就得把专业的知识转化为患者听得懂能执行的内容，就是手把手指导患者的一个用药呀、护理呀、饮食的一个调理呀，就是帮助患者破除的一个恐惧，让患者配合治疗，搭建起我们医疗与患者最关键的一个桥梁。
1: 嗯，没错，全天的后防线，生命的同行者，专业的落地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体现到了护士这个职业在医疗救护这方面不可替代性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了哈。哎，其实今天马主任您可以说是带领着我们的护士团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您作为最资深的一位一线从业者，肯定也非常知道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和一线护士有多么的不容易哈。既然今天来到这儿，我们也更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对我们护士的职业和我们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和理解。您也帮我们来去说一说哈，平时我们这些护士团队的这些姐妹们哈，当然还有一些兄弟们哈，都在默默承受着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压力？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您作为我们的这个带领者。
2: 其实我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
1: 嗯，
2: 工作当中我和护士姐妹们确实是朝夕相伴，
1: 对对对，
2: 并肩作战的一个老战友，可以这样说。
1: 对，
2: 我也深知道大家，你看日夜倒班，尤其是这个熬夜值守的这个辛苦，我也懂得。其实我从事临床，这不是才脱离临床没有多少年啊，也懂得护理工作当中的这个琐琐事事、繁繁杂杂的这些事情。
1: 是，
2: 其实我也更能体会到，刚才在前期开节目之前，咱也聊了啊，就是说付出了没有被理解，得这个委屈和心酸，确实在工作当中有这种情况。
1: 是，
2: 尤其是我走向护理管理岗位之后，我都是每当看到我这从年轻的新护士到这个临近退休的这护士老大姐们，她每天她们日复一日地在这个病房里来回忙碌着，可以这样说，步履不停，坚守不退。但是我从心里啊，由衷地为他们的坚守初心，包容付出，确实非常感动。所以说今天咱借这个机会，我也是真心希望我作为护理部主任，我能始终和我的护士姐妹们同心同行，互帮互助，一起用心守护咱每一位患者的健康，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我们非常的工作的性质是很繁琐很复杂的，但是呢也有过不被患者理解或者是委屈的时候，好像似乎是护士这个职业哈，委屈或者是辛苦，甚至有的时候家庭和工作不是非常容易去兼顾，是这个职业自带的一些属性，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一些属性。您在30多年的护理之路当中哈，其实也想问一问啊，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一些相冲突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在您工作过程当中比较触动内心的难忘的故事呢？
2: 说起这个护士岗位上的一个酸甜苦辣，我确实有太多的切身体会，给这难忘的回忆啊。这是记得我孩子啊刚上小学1、2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有一次就是科室的危重患者正在抢救，没有办法，还是下班接孩子，孩子他爸也在医院上班，他那天他也正好赶上值班，但是孩子的学校离我们医院也比较近，当时孩子就一个

0: 本人跑到了医院来找我。当时我正在抢救病人，没有办法干嘛管他，我就让他在这个医生办公室等我。那一天接过来正好俺院的总值班在巡查，当时孩子看见以后就害怕连累我，受到批评或者受处罚，他都悄悄地躲到了这个办公室桌子底下，他不敢出声。等我那个抢救完这个病人出来以后，找孩子，我说哎，孩子在哪儿了？我都找了没找着他，我都喊他的名字。我说孩子，你在哪？我喊他名字，我说你在哪儿了？孩子一喊他以后，他结果从那桌子底下爬出来了。那当时我说你为什么在这桌子底下待着呀？我都是这样问他啊。孩子当时那个表情都是小声的跟我说：“妈妈，我怕领导罚你的钱。”其实当时
1: 孩子非常懂
0: 我这个
1: 事
0: 事儿
1: 儿
0: 啊，其实每想起这个事儿来时候，忘了有时候跟同事他们说的时候，每次想到这个事儿，包括今天来的时候在车上，还给丽媛跟志芳说了啊，谁都有这种情况。当时孩子一说这个情况，我的泪确实一下子
1: 控制不住
0: 控
1: 了。
0: 制年三班轮转，不分昼夜。尤其是医院这种情况，逢年过节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守护着患者，是吧？但是通过这个事儿，我也发现问题，就是每当患者就是闯过这个难关，康复出院，患者发自内心的一句真诚的感谢，一份发自内心的信任，对着护士。所以说，从我本身来说，所有的疲惫给他心酸，都感到非常欣慰与幸福。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吧。所以说，我也真心期盼通过今天的这个平台，通过今天的这个名医热线，希望每一位患者与家属都能看见我们护士真诚的付出，也能理解和体谅咱这个护士工作背后的这个坚守与不易。我更希望就是说，给予我们更多的尊重、包容与温暖。
1: 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其实他是在心里有一个价值衡量的。他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工作的性质当中，患者是比他要更重要的，在妈妈那儿。而这个意识呢，其实是您的工作还有日常的一些状态传递给他的一种。理念也好，或者是信念也好，他也能够意识到，在医院这个地方，患者是更重要的，妈妈需要去照顾他们。
0: 这个
1: 那
0: 患者，
1: 我，那我就先自己把自己安排好，不给妈妈找麻烦，不给妈妈的工作添任何的麻烦哈。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也是一个一代人一代人的一个传承。虽然孩子可能以后不是从事医疗这个行业，但是他会对医护工作者有一个更多的理
0: 理
1: 解
0: 解，
1: 和包容的。
0: 对。
1: 确实，就像马主任所提到的，每一位护士的兄弟姐妹都会有自己的酸甜苦辣，但是我也深信，在这个岗位上，我们也会有非常多很有成就感的瞬间，一定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我这个职业能够带给别人一些帮助，让自己非常有满足感的一些瞬间哈。这些瞬间也是让所有朋友们听来很感动的一些故事。志芳护士长。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吧。
2: 好的，其实，在我的护理生涯中，见过太多的在病痛中挣扎和无助。就是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病人嘛，然后其实很在正常的收治病人有一个小男孩20多岁，外出打工嘛，然后很正常的收住院，但是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通过沟通啊，感觉这个男孩的就是特别感觉特别绝望，因为他因为腰椎受伤嘛，上下肢功能障碍，他特别绝望，说我以后还能不能站下来？住院以后就一直在问我，哎呀，我还能不能再站起来？我为什么双下肢没有感觉？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到是这个患者呢，可能因为年龄小，然后自己就外出打工，法律意识较，可能刚上班第一天就摔伤了，然后老板可能也当时也联系不上。但是来了以后，就有他的母亲在，可能他的母亲在，但呢，可能家庭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好，然后一切的压力都压在母亲的身上，然后男孩就感觉压力也是特别大，然后我们也是看在心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然后我们也是嘱咐护士在日常生活中要格外观察他的病情，也是想尽办法给他做心理疏导，但是他始终也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跟我们敞开心扉的聊。 其实转机是在有一天早晨我们去扫床，然后护士给他扫的时候就听他妈妈在那说

0: 说："哎呀，孩子，今天是你生日，咱们吃点什么呀？妈妈今天给你买
1: 嗯，
0: 点好的。"他说："妈妈，我过什么生日呀？"他说："你就给我买一碗方便面就行，就当是生日，就当是生
1: 长
0: 日
1: 寿
0: 长寿
1: 面，
0: 面了。"当时护士说听着以后，然后出来就跟我说："护士长，那个病号现在就说那个小朋友今天要过生日，然后可能家庭条件不太好啊，你看他就心情压力比较大嘛。"我说："行，那你别管了，我也是跟主任把这事汇报了一下，然后我就在，就是在那个食堂订了一碗面条，我订了一个蛋糕，到上午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把他送到病房。"当时这个病人家属就这个，当时到那以后说，首先我们要祝生日快乐，小伙子。当时我清楚地看到他原本空洞麻木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愕，紧张地说：“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护士姐姐，谢谢大哥哥们。”然后他的母亲也是在一边捂着嘴，眼泪也是瞬间的流出来，嘴里也在不停地说："谢谢，太谢谢你。"其实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着那个生日的烛光里，记着男孩他又看到这个童心燃起了微光。然后，这是我们护理人员其实每天都身处平凡的病房，做着琐碎的工作，但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温暖和坚定，能在患者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给他们一份光、一份力量。但是经过我们的护理，这个病人就是能坐着轮椅，就是坐着轮椅出院。他也是给我们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就是这一份工作对我们护理工作最珍贵的意义，就是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就想让我们用我们的专业守护患者的健康，点起温暖的希望。
1: 没错，其实医疗手段治愈的是疾病，但是护理人员很多时候温暖的是人心。20岁的一个小伙子，因为一场疾病，因为自己的无知，可能他丧失的是生的希望，丧失的是对未来的一种信念感。那我们不单单照顾的是他的脊柱，更是一个小伙子未来几十年生的一个脊梁，让他站起来了，让他从精神上也站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护士人员非常不容易、非常伟大的一个地方哈。对，绿孩护士长呢，您有什么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些经历呢？
2: 成就感谈不上。其实从工作这么多年，从12年踏上护理的这个岗位，然后，有的时候这份职业呢，其实早已经融入，说大一点儿吧，融入了我们的生命里边，然后放不下肩上的一些责任，但是我们更不放不下的是需要守护的这些患者，有的时候成就感的瞬间呢，它其实都藏在，每时每刻里，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因为我们肿瘤科嘛，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患者。他其实，你想想，这么年轻，你得了癌症吧，是吧？他入院时候，非常绝望。他其实是拒绝治疗的，封闭自己。然后我们护士呢，就是轮流的一个陪伴着他，耐心的就是开导他，然后陪着他就是一次次的化疗吧。然后慢慢的，然后我们就打开了他的一个心扉吧。然后这个患者也就配合治疗了。他脸上也重现了，就是这个看着挺满意的、高兴的。然后出院的时候，他也一样给我们像脂肪姐那个，脂肪护长他们跟那个患者一样，就是送来了锦旗，说其实，是我们护士给了他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吧。那一刻啊，真的是非常感动啊。觉得护理的这个价值啊，其实它不只是治愈身体。他更能就是救赎一些灵魂吧，这就是我们坚守的一些这护理岗位的一些意义。
1: 其实听完志峰护士长还有绿儿护士长分享的这两个故事，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些患者，尤其是年轻的患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他更觉得惋惜，因为我们见到了太多了，会觉得更加的惋惜，更加的可惜，我们更愿意好好的去帮助他，让他去度过这个难关。是，反而可能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和护士之间的，共鸣，或者是他会觉得你们才是那个最能理解他的人，因为我们了解这其中更多的一些细节，这个疾病是怎么。

0: 事儿，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很客观又非常公正，然后又很合理的给予他应该给他的那个希望，这是我觉得咱们护理工作最贴心最入心的一个方向和一个地方哈。马主任，您工作三十来年了，也是从一线到现在管理岗位，肯定经历过也非常多的故事哈。有没有让您格外有印象深刻的一些触动的难忘的故事，或者是最大的成就感，或者最大的动力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啊，在工作当中啊，不管是亲戚朋友，这个身边呀，常常是确实有人这样问过我啊。
0: 嗯，
1: 那么大岁数了，现在50多了，你这个护理岗位不好干是吧？
0: 嗯，
1: 坚守了那么多年，
0: 嗯、
1: 你为啥一直这样干？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当时也有人这样问过我啊、
0: 嗯，
1: 确实是。其实啊，这个答案和所有临床一线的护理姐妹都一样。
0: 嗯，
1: 那就是通过我们精心抢救。精心护理，全力抢救，这个结果，尤其是一个个危重的患者转危为安，可能我怎么在医院里啊，经历的这种情况多了。前期我干过 ICU， 在 ICU 待过好多年也是啊，包括一位位患者这个康复出院，其实他们那种康复出院了，病情转危为安了，我都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幸福感、自豪感，就是。这个学医就是很好，能帮助人，是不是？
0: 对。
1: 再一个，确实只有像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幸福感啊，都只有我们，我说你应该也能理解，但是我感受就是说亲身经历过的这个医务人员可能体会，
0: 对，
1: 真正的更能体会到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儿，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大部分的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但当我们去做到了这些事情，而去帮助了很多人，甚至可能从一些无形的力量当中去夺回一些生命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哈。好，
1: 怎么说，我作为一名护理部主任是吧、
0: 嗯、
1: 其实我最大的骄傲和成就感，我可以这样说，我是我护士姐妹们，确实是护理岗位，你在刚才会前那个直播前咱也聊了哈、爱岗敬业，踏实务实，尤其这护士姐妹们啊，不浮躁，真是不内耗，
0: 对，
1: 既有温度又有担当，
0: 对，
1: 我亲身感受啊，能带领这样一支有爱有责、能奉献的这个团队，我真的很荣幸，也是我这。职业生涯来最荣幸、最踏实、最自豪的一个事儿。
0: 没错，其实是一份坚守初心的一份自豪感和信念感，是您最骄傲的事情。
1: 对，
0: 我们说护士这个行业是和人打交道的，而且是和我们说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一群人去打交道的，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多多少少会有双方之间的一些矛盾，这个是很正常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不再过多的去说啊，面对患者的一些误解呀，或者是一些脾气不好的时候的状态，我们怎么去调节了？反而我其实很想从护士的角度去听一听，你们希望啊大众怎么样去看待护理这一份职业呢？你们希望大家对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或者是如何的去和你们相守这个相处，去关注你们呢？志芳护士长，您来说一说您的想法和观点。
2: 其实我们更是希望护士就是患者对我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理解。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有我们工作的制度，我们肯定要有一些合理，我们要按制度来。
0: 对，
2: 希望有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繁琐的查对制度呀，还有一些有时候不被病人去理解去，希望有时候就像我们接手术的时候，然后我们肯定要为了病人安全，要核对手术的部位呀，核对名字呀，手术来接，我们正向核对、反向核对、PDA 扫码，可能有些病人我也理解，病人可能。马上就是一个是手术，一个是疼痛，可能病人比较焦虑一点，然后就有时候跟我们说啊，我们都疼成这样了，你们
0: 还
2: 对
0: 在这一遍一遍的
2: 对一遍一遍的对一遍就行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制度，我们要按制度，这个是我们认真不能千万就是慎独精神嘛，
0: 对，
2: 这个是绝对不能出错的，是吧？我就希望患者能对我们护理人员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认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

0: 的一些主张
1: 嗯。
0: 啊，我也相信每一个严苛的制度背后，有可能有他曾经付出过的一些代价。
1: 是。
0: 那现在为何要这样做？其实是最大程度的为患者去负责任。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样的误解，其实啊，我也相信我们的护士队伍遇到了之后也会淡然处之的哈。
1: 对。
0: 但是事后，可能当我们的病痛、当我们的这种痛苦过去之后，会发现这是一支非常有责任感又非常负责的队伍哈。
1: 有些病人做完手术回来以后说：“哎呀，我那天那个护士长挺不好意思啊，我那天对护士着急了。”我说：“没事没事，我们都可以理解当时的心情嘛，是吧？”
0: 对，我一直觉得医护人员都是需要有大爱的人去做才可以，
1: 嗯、
0: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可能各种各样诉求会更多一些的朋友，
1: 是
0: 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爱心对待他们。
1: 是，
0: 是丽媛护士长呢？您觉得想怎么样去希望大众对我们这个职业的认知呢？或者有什么新的认识呢？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2: 我就是想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护理的一个职业，能读懂我们的价值。首先，我们护士不是打针发药的服务员，我们是具备专业资质的医疗技术人员，
0: 对对，
2: 我们也是经过学习医学、护理、心理啊、康复这些知识考的专业证书的，啊，熟练掌握这些各项操作。独立应对这个抢救啊、危重症的护理啊，就是，我们不怕辛苦，不怕付出，就是只希望我们的专业能够被认可，付出就是被看得见，我们职业被尊重，就这些。
0: 就这些哈，其实要求非常的简单，但是这其中每一个点，尤其是丽媛护士长说到的，其实都透露着我们在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哈。时间的关系，本周呢，我们说将在明天迎来国际护士节，这是我们护士自己的节日。今天在节目中，也有可能让更多的朋友对护士工作的过程当中更细节的一些故事，以及背后的一些辛酸，有了详细的了解。最后，我们也通过电波带给我们其他护士的兄弟姐妹们一些祝福，好不好？也祝福自己，也祝福我们的兄弟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护理队伍。麻疹，从您先开始吧。
1: 谢谢主持人给这个平台啊！今天在借着名医热线护士节这个特别节目的一个平台，我作为一名老护理人，可以聊聊我们这个护理人员的一个心声。其实我真心祝愿所有护理姐妹们都能好好的善待自己，真心的疼爱自己，
0: 对，
1: 在守护他人健康的同时，也要好好守护自己的身心。我也更加期盼啊，全社会能对护理职业更有全面、更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多一份真诚的尊重，多一份暖心的包容。其实大家希望大家理解、支持与鼓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志芳护士长呢？
1: 在一年一度的护士节，我想对朝夕相伴、并肩作战的各位同事说一下。感恩每一位姐妹的默默坚守、精益求精，感谢大家团结包容、无私付出，用专业与温柔、耐心与担当，撑起护理的一片天地。
0: 好，丽媛护士长呢？最后我们也跟兄弟姐妹们说几句。
2: 好的，非常感谢名医热线这个节目。然后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我想对我们并肩作战的姐妹们说句心里话。然后我们身着白衣，步履匆匆，我们熬过无数个通宵夜班，我们也守过无数个寂静的凌晨，我们扛着重任，也受过委屈。我们是子女，是父母，是家人的依靠。可我们穿上了护士服，我们便是患者最安心的支撑。祝大家护士节快乐，你们辛苦了。愿每一份坚守都被看见，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希望我们永远心怀热爱，眼里有光，被世界温柔以待。
0: 说得真好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第一期就要接近尾声了啊！也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护士"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不是医生背后的配角，而是医疗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他们也在用自己的专业守护生命，用爱心呢去抚慰伤痛，用耐心去陪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本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特别的。

0: 的氛围里，也希望如果说您身边有做护士的亲友，在今天给他们发一条信息，给他们一个拥抱，告诉他们你的付出我们可以看得见。谢谢几位嘉宾，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护士节特别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三位嘉宾。再见。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7: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8: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9: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恩次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为了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也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呢是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环节，我们邀请了学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畅聊校园趣事儿，一起呢来感

受成长的烦恼，也让我们说说心里话，打开我们共同的心扉。我们的节目每周会有一所学校啊，会集中的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本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邢台市玉红小学，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走入少年悄悄话。

0: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1: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2: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1: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0: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1: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0: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1: 静静聆听，
0: 慢慢长大。
1: 少年悄悄话，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是的，这里是少年悄悄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玉红小学的三位同学啊，他们呢分别是谁呢？啊，跟大家先剧透一下，是两位女生和一位男生。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跟我们的三位同学一起来分享你们共同的成长话题。同时呢，我们也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为大家开放，大家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五个字啊，百分百郭涛五个字，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文字留言，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实时的互动。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首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啊，请我们的三位同学依次的跟大家来打个招呼。首先第一位，好，第一位谁啊？来，有请。
4: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一红小学五四班张思德中队的王一宁。
3: 嗯，欢迎你，一宁啊。第二位同学。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一红小学五年级七班方志敏中队的翟维翔。
3: 嗯，欢迎我们的维翔。好，第三位同学。
6: 听众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红小学六年级七班董存瑞中队的李瑶晨。
3: 好，听众同学，你看一听出来哈，就发现这个不一样的称呼啊。当然三位同学的话应该是第一次走进电台的直播间吧。
6: 是的。
3: 嗯，那我们这三位同学的话，你看有算是四年级的，还有六年级的啊，五年级啊，那所以说大家在不同的年级应该说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故事。那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同学的话，应该说是代表了各自年龄段，也代表了各自这个年级。刚才也听到了，是来自于不同的中队，对吗？
4: 对。
3: 嗯，那这个不同的中队的话，在咱们玉红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4: 就是每一个班有一个中队，嗯，然后他为让我们以这个优秀人物革命先烈为这个命名，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能学习先辈们的这些优秀的品质，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5: 为社会做贡献。
3: 你看，这就是同学和同学之间啊，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相互帮助啊。那一宁和维翔两个人是一个班的吗？也不是一个班啊。那两位同学的话，平时应该说是不是在年级当中互动会比较多一些？
4: 嗯，对，会有一些互动。因为我们都是大队委嘛，所以说搭配的时候，就是一起搭档的时候很多
3: 啊。那你看看，这作为大队委也算是咱们的班干部了，对吧？
4: 嗯，
3: 学校的这个骨干啊。今天三位同学你看穿的也是啊，这个非常的标准啊，就是我们这个带着我们这算是什么大队委的
4: 标
3: 志， 对不
4: 对？
3: 这也算是一种责任感，是不是？
4: 对。
3: 嗯，那维翔，我听说维翔的话应该除了在学校里参与了很多学校的活动，哎，在社会上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0: 算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工作经历，对吗？
1: 对。
0: 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是在博物馆参加讲解员活动，然后并且每年都会荣获这样一个证书，证书上面就是说，我是邢台博物馆的年度优秀讲解员。
0: 哎，你看，作为讲解员的话，就跟主持人是非常靠近了。你听听哈，我们唯一的男生韦翔的话，这普通话说的也非常好。嗯，好，这是我们两位五年级同学，还有一位是六年级的姚晨哈。
2: 嗯，对，
0: 姚晨别紧张，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板正哈，放轻松啊。说一说，这次来参加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感受啊？
2: 特别的感受就是，其实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电视台的活动，
0: 嗯，
2: 我还是稍微有点紧张的，总是怕自己发挥不好。但听了主持人的开导，说自己不要紧张，我就慢慢不用那么紧张了，慢慢放松下来了。
0: 对，我们都放轻松哈。对，大家就跟平时在聊天一样。那当然说到这儿的话，想问一下你们之间啊，在除了学习之外，你们会聊些什么呀？
3: 我们一般会聊些什么，我喜欢就是那些诗词类的，所以会跟我们班同学啊，包括大队委啊，有的时候会说两句，然后就是冷门小知识。
0: 冷门小知识。
3: 对，就是那种小知识，或者说一些诗词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学的诗啊，有新的看法。
0: 哎，
3: 就是
0: 能不能举个例子呀？有没有什么冷门小知识也让我们冷一下？你看，一宁今天上节目之前的话，你紧张吗？
3: 不太紧张嘛，
0: 啊，
3: 就是聊天嘛。
0: 对，你看这个状态就挺好的。那韦翔，你说一个冷门小知识啊。平时的时候你会跟同学们聊什么呀？
1: 我有的时候就会，有的同学就问我关于邢台的一些知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邢台博物馆讲解员，
0: 哎，
1: 而且我们班还组织过一个活动，去专门去博物馆听我讲解。
0: 哎呦，那这个时候你也是班级的小明星了吧？
1: 嗯，
0: 作为这个小明星，作为大家的偶像，会不会有压力啊？
1: 不会。
0: 啊，你看，一宁还替你回答了，一宁说没有压力。哎，一宁，包括姚晨，应该韦翔在你们整个学校的话，应该是挺有名的吧？
2: 嗯。
0: 那作为一个高年级的姐姐的话，这听说这个学弟这么出色这么优秀，有没有很羡慕啊？
2: 挺欣赏他的吧，算是。
0: 哎，你看欣赏这个词用得多好啊。啊，姚晨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看他们两个人的话，在班级里，在学校里，包括在社会的一些这个啊，算是实践啊，都很出色。你六年级了，
2: 特别的经历就是我在六上的时候参加过邢台市举办的红领巾讲解员大赛。
0: 嗯，
2: 先是从区赛走到市赛，这两次我都是一等奖，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蛮让我印象深刻的。
0: 你看能够参加节目哈，一方面代表咱们玉红小学，再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本身你们每个人都很优秀啊，也值得我们很多同学学习。当然我们抛开学习不谈，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学生，我们也想听听你们真实的小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你们是怎么过的呀？就是昨天周天，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吗？
2: 因为这个周天是母亲节嘛，
0: 啊，
2: 我就是上周突然想起来五月每个第二个星期天都是母亲节，
0: 嗯，
2: 就想要不要给我母亲在网上买一束花，母亲节那天送给她。
0: 啊，你要买花啊？
2: 对，我在网上。
0: 哪有钱呀？
2: 现金，我家长都会给我临时用的现金
0: 啊，有压岁钱。
2: 对。
0: 好，买了吗？
2: 买了，买了一朵玫瑰花。
0: 哦，然后呢，就是悄悄的给了妈妈。
2: 对，母亲节当天一早醒来就给她了，她还挺喜欢的。
0: 嗯，那爸爸有吃醋吗？
2: 我问我爸了，我问我爸有没有吃醋，他说我怎么能吃你跟你妈的醋呢？
0: 但是我觉得爸爸虽然这么说哈，但是我要代表很多的男同胞说一句，那为什么男生就不能收到花儿？嗯，那一宁呢？
3: 嗯，我呢是因为母亲节嘛，所以送给了我妈妈一份电子的信，因为现在流行的就是一种电子的，然后我当时呢是在我的手表上给她送了一封信，然后写了写了一些夸他的话，然后呢又给大家选了一个项链，然后就是我因为没有钱嘛，然后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0: 拍了一张照片，
3: 就是

0: 那个上面，可以让你选一个人给他一个，比如说送他一个专门的手表上专门一个活动，
1: 嗯、
0: 让你给他给母，因为母亲节嘛，然后给他有一个
1: 这算是一份虚拟的礼物是吗？
0: 对，但是妈妈也是很开心的，
1: 啊、
0: 最后还给他说了一段语音，
1: 嗯、
0: 然后。就还说千言万语道不尽爱你的心、
1: 啊、哎呦你看看多甜呢、啊、那今年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得好好的想想明年怎么办啊来我们听听维翔
2: 就是我妈妈总是想看一部电影
1: 哦
2: 然后正好我趁着母亲节和陪她一起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1: 哦妈妈想看这部电影专门呢你花时间陪妈妈但是妈妈花钱买了你们两个人的票是这意思是吗哦你就是没掏钱哎光付出时间了这也挺聪明啊
3: 白嫖了一场电影
1: 这怎么能算是这么说呢啊这妈妈肯定也很开心啊啊好那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跟爸爸妈妈有相处的时间、
0: 嗯、
1: 啊这应该说是父母也最开心然后你们呢也收获很多但是我想知道哎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比较关心你们什么呀比方说经常唠叨你们什么呀除了学习啊咱今儿的话咱可以不聊学习可以聊聊生活对父母有没有在家里经常会唠叨你们什么说的最多的是什么维翔
2: 除了学习以外就是运动啊
1: 运动
2: 嗯
1: 哦啊，怎么说的呢？
2: 就是说运动可以强身健体，然后，要学习的话，最基本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健康的身体。
1: 啊、
0: 身体是革命的本命钱。
1: 嗯，不错。那维翔，你在这个体育运动当中的话，哪一项是你所擅长的呀？
2: 嗯，我是，足球和篮球都是练着的。
1: 哦，足球、篮球，现在是正在练。
2: 嗯，
1: 您觉得是哪个是你最强的可以拿出手的
2: 足球
1: 足球
2: 因为我和我的足球队是去山东踢过比赛的
1: 哎呦你看看
0: 出省了
1: 哎呦这一宁刚才张大了嘴巴不可思议一脸不可置信都出省了就是当年的时候这你们的足球队啊还去山东打比赛了
2: 嗯
0: 赢了吗
1: 对对我也想问成绩怎么样
2: 山东球队太强了
1: 那好那我们就不问具体这个比赛的结果是什么啊你看维翔男孩啊爱运动特别好女孩呢
3: 我家长也是挺关心我体育健康这一方面的
1: 嗯
3: 说明这个全世界的家长都挺关心孩子健康的
1: 啊那必须的呀啊，就是健康的话，我觉得除了有这个运动之外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包括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就是你爸爸妈妈在家里或者家里其他的亲戚朋友的话，长辈啊，会经常跟你们说的是什么？
0: 不要有太多压力
1: 啊！不要有太多压力，
3: 放轻松就行。
1: 哎呀，你看家长们现在都非常的开明啊，不会给你们太大的压力。那当然，那在这儿的话，我想问一下，那你们有压力吗？
0: 感觉自己是没有压力的，因为是小学生嘛，然后就开开心心过每天就可以了。
1: 哎呀，你这说的还挺敞亮。那像这个姚晨，马上小学毕业的话，到了中学是不是就？
3: 我压力倒挺大的，就是我如果我父母吧，他不那么开明，他一直压着我的话，我可能还会出现一种逆反心理。
1: 哦。
3: 然后，但是他们就这么开明，我也不好意思。就是不努力学习不去报答他们然后他们越是这样我心里压力 越是大然后越想报答他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1: 哦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压力啊好没关系我觉得作为小学应届毕业生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啊还是那样我觉得多沟通多交流的话也许就能够放轻松了啊那爸爸妈妈应该说真的是很关心你们很多的细节也希望

0: 2130255，或者呢，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搜索百分百郭涛五个字啊，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实时的互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240减40，超市美食满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2: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13: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14: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13: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13: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13: 静静聆听，
11: 慢慢长大。
13: 少年悄悄话，
1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少年悄悄话，我们在路上和你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呢继续持续收听。这里呢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7:30到18: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小嘉宾啊，他们是来自于玉红小学的三位同学，分别呢是王一宁、翟维翔还有李瑶晨。当然我们再次的欢迎三位，欢迎你们。那刚刚呢，我们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聊了聊哈，三位同学的一些经历，也包括的话，哎，我们在跟家长相处的时候有哪些故事。实际上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一些烦恼吧。我们接下来就想听听哈，三位小同学，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们比较苦？

0: 苦恼的事儿啊。
1: 是。
0: 嗯，谁先说啊？啊，好，那好，还是依宁先说。
1: 我最近呢，一开始我上了一个叫什么，周三下午有一个长拳社团，
0: 嗯，
1: 那天没有作业，然后就我妈就闲着我没事干，然后就让我报了一个长拳社团啊，既能锻炼身体呢，又能感受中国的文化，然后挺好的，我妈觉得，然后就报了那个，然后一开始我还挺喜欢的，最后呢就感觉，然后后来就感觉就是没意思啊，就只是练练拳，然后练练基本功而已
0: 啊，
1: 然后就不想上了，就想让我妈给我退钱。然后
0: 哦，这能说吗，孩子？这你确定吗？你这样的话，你的长拳老师听到了以后会伤心的。
1: 你不会的。
0: 好，你继续啊，这有什么让你苦恼的呀？
1: 然后呢，我妈说再坚持一下吧。然后我妈给我了一张卡片，因为她最近看的那个毛泽东选集，然后他就给我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的就是，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0: 嗯，
1: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的第412页。
0: 对，这是咱们的领袖啊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
1: 嗯，是毛主席他激励了我，然后让我再坚持一下，于是呢我又再练了练长拳，后面就发现它能调整我的身心，让我更加就是感觉洒脱吧，就是感觉更开心了，跳完以后就是那种感觉，而且感觉跳完整个以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好，所以说最后没有说放弃。
1: 对，
0: 还是，哎，那我们就放心了啊。那就长拳老师听到了以后开心死了。嗯，这也是在妈妈的鼓励之下。
1: 对，
0: 哎，我觉得任何事儿实际上也许就坚持一下，
1: 对，
0: 哎，这个困难就过去了。
1: 对，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烦恼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就是它是很宝贵的，不管你是烦恼啊还是开心呀，就是
0: 嗯，曾经的时候依宁应该是在最累的时候会想过放弃，对不对？你看比方说围墙，如果说你在踢足球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啊，我实在是好像坚持不下去了，然后往往体育运动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锻炼，哪怕你再坚持一下，
1: 嗯
0: 啊，你就是成功，那一刻的话你的整个体能就升华了。
1: 对，
0: 嗯，好，这是依宁的分享，我们听听围墙的。
2: 其实我是想继续说一下我博物馆讲解的事情。
0: 嗯，你看我们看到围墙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一个大男孩，我觉得他特别爱笑。
1: 对，
0: 而且的话你看说话也非常的轻松啊，讲解过程当中一定会特别棒啊。哎，那你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博物馆讲解员有什么样的经历啊？
2: 我博物馆讲解是从2-3年级开始的，坚持到现在已经有3-4年了。
0: 嗯，
2: 然后刚开始是因为学校老师就一直教导我们，让我们参加这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然后并且当时我妈正好看见了邢台博物馆宣传说要招第一批讲解员。
0: 嗯，
2: 然后我妈说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让我锻炼一下。
0: 哎，那个时候的话你接受吗？还是说你立刻就答应？
2: 我当时是想了一下，
0: 犹豫了。
2: 嗯
0: 嗯，那你犹豫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就是怕讲解的时候不都是有很多词吗？
0: 嗯，
2: 我怕我背不过。
0: 这也算是这个成长过程的烦恼，这突然之间给自己又强加了一份工作啊，就是怕自己表现不好啊。那还记得第一次讲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吗？
2: 嗯，第一次讲解的时候就是拿着一个词儿，然后只要没有开始讲解，只要那个老师没有过来给我说讲解开始了，我就一直看着那个稿。
0: 嗯，
2: 然后当时因为第一次讲解特别紧张，手都在那抖。
0: 哦，光手抖吗？
1: 出汗。
2: 然后浑身。
0: 你腿不抖吗？
2: 浑身都抖。
0: 啊，嗯，
2: 然后当时第一次，因为当时邢台博物馆以前没有举行过这种活动，然后我当时也是比较靠前的讲解，所以很多观众都很好奇，都在听我讲解。
0: 哦，那个时候看到这么多人在现场，你是那种紧张感还是成就感呢？
2: 其实都有， 紧张感就是这么多观众来听，如果我稍微失误一个词儿，

0: 别的观众都能听出来，
1: 啊。
0: 然后还有自豪感，就是我刚开始讲，这么多观众在听我的了。
1: 你看这一刻的话，我觉得真的蛮自豪的，很骄傲啊。那这样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不妨就邀请我们的韦翔同学现场给我们讲一段，好不好？啊，可以吗？
0: 可以。
1: 啊，真的可以哈。哎呦哈，你看我们现场提要求就能完成。好，那韦翔给我们讲哪一段呢？
0: 我讲一下邢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1: 好，这样我给你提个要求，我们这个30秒之内介绍完，好不好？啊，那就1分钟吧。好，开始。
0: 镶嵌兽首直纳玉歌。1992年于南小汪遗址出土，现在是现藏于邢台博物馆。是邢台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它两面镶嵌相同的铜制兽首，兽首方向不同，兽首双目圆睁，眼睛突出。戈是古代兵器的一种，主要为青铜材质。玉戈是一种特殊材质的戈，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这种玉戈结合了美玉的高贵、润泽的秉性和武器威严的气息。夏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戈的出现，玉戈就不再是实用兵器，而是一种体现威严、象征权力的权杖类器具。
1: 哇，真的给掌声啊！就是听众朋友，我必须要说，我们韦翔啊是完全脱稿来说的这段词，现场并没有词，所以说就张口就来啊，这就是底子打得非常的夯实，真的给你掌声啊！这是我们只是镇馆之宝之一，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文物，韦翔都了解吗？就对于咱们博物馆的这些珍藏的文物
0: 就是这些重要的，我都
1: 啊，
0: 了解。
1: 哎呦。哎，那你当时给最多的一次人讲解是多少人呢？
0: 大概得200个人吧。
1: 200个人，真好。那你知道韦翔今天有多少人听咱们节目吗？啊，我觉得在200个后边加10000，是不是突然之间这种自豪感又油然而生，是吧？好，以后的话出门了以后，很多人都说哇，韦翔你讲得太好了，下一次去博物馆的时候专门要找你来。做这个讲解员好不好？那韦翔有什么梦想吗？
0: 我就是以后想当一个，中医。
1: 中医，这也是好突然的一个哦！我还以为你知道吗？当你说完这个了以后，刚才介绍完，我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却 是中医。好，中医这个种子。一会儿我们再让它萌芽，我们来听听姚晨的。姚晨有什么烦恼吗？
2: 我的烦恼就是还有1个半月就要毕业了嘛，就心里非常舍不得现在的同学朋友们，就是怕以后初中不在一个班，不在一个学校，会慢慢疏远，不能再成为彼此的好朋友了，只是对方彼此人生的过客。
1: 实际上我觉得无妨，对不对？大家都在一个城市啊，离得也并不是很远。但是可能你觉得，好像不在一个学校，是不是就见面不方便了？
2: 对。
1: 啊，同学的情谊还是很深的。那除此之外呢，或者说是在这个毕业之前，有没有想过给他们，也做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啊，互换呀，跟大家一块儿再来，好好的纪念一下这个小学生活。
2: 纪念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在准备给我那些玩得比较好的同学写一封信，毕业告白，道白信。
1: 道白不是告白，想说点什么呢？现在方便透露吗？
2: 不方便透露，万一他们在看那个节目，就提前知道了，我要给他们惊喜。
1: 哎，那说到这儿的话，姚晨啊，你看你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小学6年的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这6年的话一定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那你们对于这个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样的呢？
2: 定义就是三观合得来，也可以包容对方，在不触犯自己底线的情况下。
1: 那相互之间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秘密吧？或者说，是不是就是能跟你分享秘密的，就一定会成为好朋友？还是把这个秘密要放到中学？比方说，你今天这个秘密的话，就不方便透露大家。
2: 可以在适当时刻为对方保守秘密的。

0: 我觉得才算是真正的好朋友。
1: 好，守得住秘密啊。哎，你看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自己呢现阶段的一些成长的烦恼。实际上刚刚的话我觉得同学们也说得特别好，结合着自己的一些经历。话又说回来，未来真的还有很长的一条人生之路，你们现在是小学生，才刚刚开始。刚刚我也问韦翔了哈，这未来有什么样的梦想，他说想当中医，挺让我吃惊的哈。那一宁和姚晨呢，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吗？有什么样的憧憬？一宁先说吧。接下来你还有一年的小学生活。
0: 对，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都已经五年级了呀。
1: 昨天还是一年级呢。
0: 对呀、啊，就感觉马上
1: 还对呀，
0: 就感觉就是很快，真的很快
1: 啊。
0: 然后，感觉我想以后当一名老师，或者说当一名律师都可以。
1: 哦，老师或者是律师。
0: 对。
1: 好，这个梦想的话，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哎，去努力实现它，好不好？好，那韦翔的话，为什么要当中医？我特别感兴趣，为什么？是家里有人从事这方面吗？
2: 对。
1: 哦，是谁呀？方便说吗？
2: 就是我姥爷，他是一直研究中药的。就是我小时候，但凡有什么生病了，然后他要去药店买药，然后他自己给我开方。
1: 哦，姥爷给你开方子，然后抓中药给你熬。
2: 对。
1: 你看看。那对姥爷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印象吗？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的时刻让你特别感动啊？小脑瓜快速的转啊，就是我觉得能够想到，就是当你生病的那一刻，当你们生病的那一刻的话，实际上是爸爸妈妈是最心疼的啊，包括家里人的话真的很心疼很心疼。所以说我能够想到你有一点点头疼脑热，姥爷可以说是快速的去赶快帮你去这个疗愈，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过程，也是一个以身作则的过程啊。耳濡目染当中的话，我觉得小韦翔也有想当中医的想法，那你就跟姥爷好好学习好不好？好，那姚晨憧憬一下吧。
3: 我憧憬主要就是未来的初中生活吧，因为马上毕业了嘛。憧憬，我觉得以后初中生活会交到比现在更多小学的知心朋友。
1: 别这么说啊，就是我觉得你能保持住哎小学的这些老友，然后你可以结交更多的新朋友，对不对？
3: 还有我觉得初中肯定会有比现在小学更加丰富的社团活动，可以让我们拓展更多的特长。
1: 好，这是仅代表你个人观点啊。也许的话等你小学毕业之后的话，你会非常的想念玉红小学的社团活动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各个阶段啊，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好，那在这儿的话我们也继续跟大家说哈，我们也节目当中开通热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的三位同学来交流。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您都可以打来热线跟我们的三位同学呢一块来分享哎小学的时光，也分享那些有意思的趣事儿。好了，最后的时间的话，我觉得既然呢我们的悄悄话，哎，我们也说到了你们的成长烦恼，实际上更重要的也想听一听你们有什么话想对家长说，换句话说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家长吐槽的，觉得爸爸妈妈在哪方面做的不好，我必须得说两句。好，姚晨举手了，来听听。
3: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家长管是有点过度保护我了，管我太严了。
1: 好，管得太严。你看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心里在想了，拿小本本得记下来，女儿说我管得严。哪儿严了？
3: 因为马上上初中了嘛、
1: 啊、
3: 也已经过了那个法定上可以骑自行车上路的年纪，12岁嘛、
1: 哦、
3: 就是我看初中路过12中的时候，很多初中的同学们都自己骑车上下学，但我的家长却还总说要初中也要接送我，这件事就挺让我苦恼的。
1: 你看又说到了点子上了，你看就是孩子想要自由，但是家长的话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啊，是不是？你能理解家长吗？

0: 能吧？
1: 看来是不能，但是你有没有争取啊？就是跟父母说，我就要骑自行车上学。
0: 有，我在他们面前天天念叨，
1: 啊，然后嘞？
0: 然后被反驳了。
1: 就是无论念叨多少遍，直接就是别想。
0: 对。
1: 啊，好，你看这是姚晨的苦恼，我们在这儿不妨的话可以喊话一下爸妈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去闯一闯，或者是勇敢一些，是不是？啊，好，那伊宁和维翔呢？
2: 看起来你这对于我来说，我家长管我挺自由的。
1: 你们家长让你骑自行车，
2: 对，
1: 哦，让你骑自行车上学啊？
2: 不是骑自行车上学，就是现在虽然我还没有到法定年龄可以骑车，但是我家长已经告诉我，因为
1: 等你上初中了以后，我才不管你呢，想怎么走怎么走，是这意思吗？
2: 因为我离十二中比较近，所以我家长决定让我上12中，然
1: 好，
2: 后。
1: 这说的为时尚早，孩子啊，你今儿才5年级，为时尚早。咱不说这个，咱就说你想跟你爸妈说什么啊？你最想跟他们说的什么？吐槽他们一下。没有，哎呀，你真是个乖宝宝啊！没事儿，想说什么说什么，或者是不跟爸爸妈妈说，家里有其他的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有没有啊？啊，魏翔，也没有。哎呀，那你真的是，你看姚晨这个时候作为6年级的同学，他就有一些想法了啊。好，那我们听听伊宁，伊宁有什么想吐槽爸妈的呀？
3: 我没什么想吐槽爸爸妈妈的吧，就是感觉因为爸爸妈妈都这么爱我，我也要爱他们，我就没什么想吐槽的吧，就是感觉没什么想吐槽的。
1: 没什么想吐槽的。好，那没关系啊，你这有点像这个背刺姚晨的感觉，就姚晨说了，
0: 显得我好不乖呀。
1: 姚晨说：“你看，6年级还是5年级同学会说。
3: 不
1: ”啊，哎，那我换个问题啊，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就是你们是独生子女吗？
3: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我是。
1: 啊，姚晨是独生子女
0: 哦。
1: 啊，你们两位都是有兄弟姐妹，是哥哥姐姐还是弟弟妹妹？
3: 姐姐，弟弟。
1: 啊，有维翔是有姐姐。然后，伊宁是有弟弟，对吗？
3: 对。
1: 那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对你们现在的话，你看有的是相当于老大，有的是相当于老二啊。那你们在觉得这种就是相当于有兄弟姐妹的这个环境之下的话，会不会很向往？如果爸爸妈妈有我一个该多好啊？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3: 不会太多有，
1: 曾经也从来没有过。
3: 没有过。
1: 伊宁，你看你是姐姐。
3: 嗯，
1: 啊，那当时爸爸妈妈要这个弟弟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啊？
3: 当时我还小嘛，不知道，然后就
1: 啊，
3: 十几岁的时候，才感觉的。
1: 好，看来这不是他的成长的烦恼。维翔的话，因为有姐姐，可能体会不到啊。姐姐应该对你的话，这个爱也是很直接的，是不是？
3: 对。
1: 你看，真是被幸福包围的一个小伙子。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的时候，实际上想请三位同学还是要回归到母校当中，因为育虹小学啊，可以说是培养了你们，也是在这个小学阶段的话，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最后想对你们的母校育虹小学说点什么呀？谁先呀？好了，那就伊宁吧。
3: 我想对我的母校说，希望，如果我上了初中以后，希望母校在蒸蒸日上，收获更多的优秀学子。
1: 好，祝福母校，维翔啊。
2: 就是现在，现在育虹小学已经发展出了各种，一些活动，有趣的一些社团活动。然后，我也就积极参加，希望以后多多 组织这种。
1: 你参加的还少吗，孩子？你应
0: 德
1: 该
0: 智
1: 把，
0: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
1: 哎，对，你看一牛都夸你了，我觉得你应该把更多的机会可以留给其他的同学了。哎，那维翔，你在学校里面，比方说有没有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接力棒可以传递给下一位同学的，有跟你一样啊，比方说能够当下一届的这种讲解员，有发现吗？对，伊宁替我问了，有吗？

0: 实在学校我就不怎么注重这一块儿。
1: 啊，就主要是你这个站得太高了啊，这个会当凌绝顶了。
0: 一览众山小。
1: 嗯，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原来小孩子对于时间啊，这个也是很有感触的。对，你看，别看咱们年龄小，实际上时间也是有概念的啊。真的，一晃的话，小学生，你像我们那时候上小学，也是嗖的一下子就过来了。嗯，姚晨呢？
0: 我对母校更多的是感激吧，因为毕竟我也在这待过了6年嘛。
1: 嗯。
0: 然后我希望我以后挣钱了，我给母校捐一栋楼。
1: 哇，
0: 哇，
1: 哇，
0: 努力去实现吧。
1: 哎，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要捐一栋楼？你比方说，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为母校做贡献啊。
0: 因为我看电视剧上，他们都是挣钱了为母校捐一栋楼。
1: 不错哦，是不是？哎，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未来的话，当你们真正的小有成就啊，哪怕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我们都很愿意再回到母校，用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力量的话，可以为母校做一点贡献。啊，你看捐楼这事儿的话，我觉得这个任务有点重。
0: 那捐一册图书也是贡
1: 哎，
0: 献。
1: 对，你看我们现在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你就可以时不时的回到母校了以后，然后把你的经历可以分享。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0: 传播给大家。
1: 嗯，对呀，啊，但是你看，姚晨就非常好，你看就提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你看这个稍微小一点点的两位同学都可能压根儿也没往这方面想，
2: 确实没想
1: 那就
2: 说。
1: 期待你们以后吧，好不好？
2: 好。
1: 嗯，真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邀请了3位同学走进直播间，这也许是很特别的一次经历。我们想听到是大家更多的心声，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玉红小学啊，在教育这方面所做出的啊这份杰出的贡献，因为真的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子。那最后的时间的话，我们想问问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想问我，或者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都可以。嗯，同学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结束了。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来吧。
2: 那郭老师，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专业呢？
1: 因为我热爱，嗯，我热爱我的专业，热爱我的职业，也热爱我的事业。嗯，因为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哇，谢谢你的提问。好，围墙来。好，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感谢我们的3位同学走进直播间，好不好？我们要祝福伊宁和围墙啊，还有在玉红小学这几年还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小学时光。那当然，我们也祝福姚晨啊，即将要步入中学生的这个阶段了，也希望你可以再接再厉。好了，再次感谢我们3位同学走进直播间。明天下午的5点半啊，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玉红小学的一位老师来跟大家呢分享啊老师的故事。那当然，再次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啊，健康成长啊，快乐无限，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们再次的感谢大家，我是郭涛，那明天见，同学们再见，
2: 再见，
3: 老师再
0: 再
3: 见。
0: 见。
4: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5: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主页快易贷即可申请。
4: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1000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

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

0: 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

0: 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结果，
3: 结果。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 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3: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

0: 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今年2月， 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 提出到2028年 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27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嗪、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
3: 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 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 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 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 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 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

0: 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
1: 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时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3: 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

0: 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2: 我是董毅。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酸枣产业链激活乡村绿色经济。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香都区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办理更快捷。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我市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引领，计划新发展和改造酸枣种植面积5万亩，其中人工种植2.2万亩，野生抚育2.8万亩，进一步夯实酸枣全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初夏的太行东路层峦叠翠，漫山的野生酸枣长势喜人。在位于信都区黄寺镇邢台信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野生酸枣抚育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对野生酸枣树进行清杂修剪，通过标准化管护，让原本低产的野生酸枣林焕发新生。邢台信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野生酸枣抚育基地负责人武少志：
3: 这两年呢，我们跟着林业局的技术指导，对野生酸枣呢做了系统化的抚育。今年开春以后，我们基地已经完成了500多亩的这个抚育任务。改良之后呢，酸枣的瓜果率能提高50%以上，一亩地吧能增收将近1000元。
1: 信都区总面积1942.1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达142.5万亩，森林覆盖率48.9%，全区特色经济林以板栗、苹果、核桃、酸枣为主，其中野生酸枣资源遍布太行山区，是名副其实的邢枣人道地药材原产地。依托广阔的山场资源和林业资源，信都区把野生酸枣抚育作为今年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力推动酸枣产业提质增效。信都区林业局局长达洪开：
4: 今年我们将计划完成种植酸枣2万亩，其中人工种植4000亩，重点推进1.6万亩野生酸枣的标准化抚育和两种嫁接，探索野生酸枣抚育长效保存技术，推动灌改桥造林模式，实现酸枣1年栽植2年嫁接3年丰产的效果。
1: 一棵小酸枣富民大产业，在内丘县20万亩酸枣林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酸枣生产基地和酸枣仁加工集散地，内丘县全力推动酸枣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内丘县公子玉生态园有限公司是一家酸枣种植加工企业，目前该公司已打造8个酸枣种植园，总面积达到了2.7万亩。依托邢枣仁道地药材的品牌优势和持续旺盛的市场需求，基地今年不仅新扩种400亩，同时还打造了40多亩地高标准酸枣田。内丘县公子玉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负责人严振国：
5: 预计产量可增加80万多斤嘛，那么我们还要打造40余亩的高标准酸枣，准备种植新的品种，产量会更高，品质会更好。
1: 农户的种植底气来自于县里的精准施策。今年内丘县将酸枣产业发展与三北工程建设深度融合，统筹推进规模扩张、品质提升、效益挖掘，全方位激活酸枣产业的发展潜力。内丘县林业局一级主任科员杨新海：
6: 今年我们与三北工程相结合，计划新发展酸枣11000亩，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3个，同时以项目为载体，重点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林下种植，最大化挖掘林地综合效益，让一亩林地产出 多份效益。
1: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酸枣人工种植2770亩，野生酸枣抚育6700亩，为全年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2: 5月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在杭州市开展招商活动，强调要锚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任务，隐喻智算产业，深化数实融合，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发展新赛道。数字经济是邢台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为加快做精做优做强智算产业，刘文平来到中电海康集团总部，实地考察企业发展前沿技术和产业布局情况，并与中电海康、灵犀科技等企业进行合作会商，全面推介邢台的产业体系、算力基础和营商环境，深入探讨智算产业合作路径，确定将潮汐云类脑智算项目落地市高新区。刘文平指出，中电海康是智能物联领域龙头企业，智能安防等业务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是智能物联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之一。灵犀科技是类脑智算领军企业，已建成全球首个支持大模型快速推理的类脑智算集群，成功推动智能算力向类脑算力跃升。合作项目落地邢台，将联动太行智算中心等算力载体，助力邢台打造冀中南算力节点城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邢台将以优质服务护航项目落地，围绕企业需求强化全要素、全周期、全链条保障，完善算力配套设施，丰富数字应用场景，助力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清新发展。企业家表示，邢台的产业体系完备，数据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基础和广阔前景，将加快推动项目建成投产，协同推进算力中心建设、类脑技术研发、产业生态构建，助力邢台深耕数字经济蓝海，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合作共赢。市政府秘书长张立军、相关县市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近年来，湘都区行政审批局聚焦企业需求，创新服务模式，实现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儿办理一次办。近日，湘都区爱上阅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负责人来到湘都区行政审批局办理办学许可证增项业务。令他没想到的是，原本以为要跑两趟的事儿，一次就办成了。湘都区爱上阅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志国：
7: 今天来办理办学许可证增项，没想到连后边的营业执照范围变更也一块办好了，不用我再跑其他窗口，真的是省时又省力，为我们抢抓春季招生、业务拓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 教育机构若增加办学内容，需多部门认证，分次提交材料，费时又费力。湘都区行政审批局主动靠前服务，创新推出前置预判加无感审批加服务专员加即办即取服务模式，将办学许可证办理与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儿深度融合，实现并联办理。湘都区行政审批局社会民生股股长张艺新：
8: 通过内部流转，把信息同步推送到商事登记窗口，这样便实现了企业两项业务一次咨询、一套材料、一窗办理一并办结。
2: 近年来，湘都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推进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儿一次办改革，不断整合登记印章、银行税务等关联事项，按照一次采集、一网申报、并联审批模式集成办理，申请材料由22份减少为7份，办理时限由最少6个工作日压缩至1+1个工作日。湘都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丽丽：
9: 现在我们已将前置预判加无感审批加服务专员加即办即取模式推广至人社、劳务派遣、餐饮服务等12个行业，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把该模式常态化、标准化，针对该企业多元业务需求和审批逻辑。

0: 即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完善专属套餐，以更贴心、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提升企业获得感、满意度。
1: 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势战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回行来行创业就业，共同助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近期市人社局精心编制的邢台市2026年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并正式向社会发布，广大求职者可登录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进行查看。据了解，本次目录共收集了全市56家重点用人单位，覆盖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产业，累计发布220个岗位，人才需求总量达1625人。凡有求职意愿、符合岗位条件的广大求职者，均可直接与用人单位联系洽谈。
2: 日前，全市中小学智能机器人大赛暨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选拔赛举办。赛事由市教育局主办，市电话教育馆、市一中承办，吸引全市中小学424支队伍、837名学生参与。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在全面展示我市科技教育成果基础上，为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选拔优秀队伍，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竞赛项目丰富，涵盖科创实践、跨学科实践探究、数字艺术和计算思维四大类，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其中，新增跨学科实践探究项目，科创实践类新增智达天工、APM 星图工程计划挑战赛和无人机足球挑战赛。智能机器人项目备受瞩目，包含 GAR 未来城市、无人机编程挑战赛等十项内容，全方位考验学生的工程思维与创新能力。
1: 近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市运输管理中心以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为突破口，以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线三检改革为抓手，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市运输管理中心统筹开展调研论证、系统迭代、流程优化与实践测试，全市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实现线上办理、全程网办，依托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企业足不出户即可领取电子审验凭证。该中心还对28项道路运输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链条优化提升，通过合并办理环节、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拓展网办场景，累计精简环节16个、压减材料40份、缩短办理时限4天，9项高频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2: 下面播送5月10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溪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6.97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新河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7.11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市经开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7.4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南宫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7.47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威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7.49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内丘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8.7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3微克，沙河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8.7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仁泽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8.67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百乡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8.57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南河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8.5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

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呐、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呐、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呐、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变

说不出道理，我只觉得庆幸庆幸我们还好没错过。我总是很懦弱，但那天突然有了勇气向你走去，而你也没有犹豫，就像是我们早就承诺过。但我能听到我坚定的心跳，我就知道自己没做错。

0: 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

0: 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0: 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

0: 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0: 康复师为他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4: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5: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 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

0: 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关爱，记努温暖。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3: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4: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

0: 馈信息。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沙河杜三村家里的耕地里面有变压器，喷灌的时候容易喷到上面，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他说给弄，到现在还没给弄。
2: 啊，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你来得来这看了看，看了看，他说给弄的，给弄的，他说。说上面加臭了，是这个事来说，这两天不能弄了，就这个事。
2: 哦，事先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工作人员已经和村委会呢进行了协调，最终确定的是把这个配变搬迁至路边，是目前施工方案已经定了，他们将以最快的时间施工，施工完了之后可以再给您答复一下。
1: 那能够他航空站给送出去了吗？叫他给他尽快弄弄，是不？
2: 啊，行，好嘞，好，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 谢谢了啊，
2: 不客气。
3: 哎。
2: 哎，你好，我这是豪丰热线。
3: 哦。
2: 哎，你好，你反映的阳光育人园小区电线比较乱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进来来看了，来看了以后，他说，人家说以后得经过领导同意，领导呢以后这个说费用太高，这个家伙批不下来，所以人家就给我解释了，再理解。
2: 好的，嗯，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好好。
4: 哎，你好。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说。
2: 哎，你好，您建议在电信大楼、国网充电桩路边修一个台阶，方便车辆进出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
2: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沟通一下，在那里开个那个抹个平台，方便车辆上下。
2: 是这样，我们目前收到答复说是这个充电站呀，挨着这个马路，是涉及到城管部门。那城管不允许加这个斜坡，
4: 他也是给我这样答复了，所以说我跟你说那啥，就是涉及到城管了。
2: 对对对，
4: 我理解。
2: 哎，好的，给您做一汇报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7: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说起公正，似乎总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觉得他离日常生活有点远，其实不然。从孩子的出国留学、财产继承，到父母财产安排，从买房子、卖房子，到开公司、办手续、保全证据，公证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合法权益。那么，什么是公证？以及邢台市首进公证处有哪些便民服务举措？公证是一个严谨的法律证明程序，价值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绝非简单的盖章。说白了，就是通过法律的事先规划，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加一把安全锁。邢台市首进公证处一直朝着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努力。一是检材料，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主动外出核实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需要您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二是提速度，对于材料齐全、事实清楚的事项，大力压缩出证时间，从法定的15个工作日出证压缩到部分公证能实现次日出证，复杂的公证事项争取7个工作日出证。三是开通了公证书邮寄服务，如果当事人在外地不能来领取公证书，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当事人寄送公证书。公证守护的不仅是文书，更是对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安排与托付。守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

0: 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

0: 置，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3: 主持人好，今天非常高兴啊，再次走进航风热线这个节目，然后为广大的用户提供用电方面的咨询。
2: 好，再一次欢迎李主任。今天和李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健、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和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价电费管理以及充电桩的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主任，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我们的发布的相关的新闻还有信息，其中呢我注意到啊，2026年省市有诸多项重点的工作，那么其中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呢也在承担着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保障，还有一些配合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的工作思路主线是什么？节目开始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3: 好的，主持人啊，根据今年啊省市河北省省市重点项目公示的这个情况，涉及到邢台地区的一共有246项，针对这246项啊，我们也是制定了四项措施，主要是主动办主动办、专属办、当季办和阳光办。首先呢是主动办，我们在计划在月底前开展一轮次的5+1全面走访活动，即主动到企业进行一次走访，发放一套政策汇编，查一遍用电安全和解一批用电难题。其次啊，我们是专属办，重点项目我们专人服务、专人对接，制定了一户一案，助力项目尽早的落地。再次就是我们当季办，小型项目包装及节电，160千伏安及以下的各类民营组织企民营组织，符合没有外线施工的，我们5个工作日内将完成接电。如果有电力外线施工的，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接电。涉及到高电压等级的电网建设的时候，我们将同步的开展外线的电网建设，尽早的助力项目落地。针对中型项目，我们将建立专属的项目经理，同步开展电网施工，争取是早日让项目落地。最后就是我们是阳光办，针对这些省市重点项目，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营业厅等多种方式

0: 进行一个办理，在网上营业厅和网上国网和营业厅，我们将对供电服务十项措施进行公示，动态发布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电网建设和电网可开放容量等12项举措，也是助力各位用电客户及时的能够了解办电的流程、进度，实时的让项目可以早接电、早落地。截止到目前啊，我们已经完成了49项的项目进电，平均压降了30天，也是助力了省市重点项目早落地、早接电，主任。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举措哈，4项举措。当然办事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呢还遇到了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2: 领导们好，我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农村房顶安装光伏现在什么政策？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上网电价多少钱？
1: 好，好，李主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3: 这个由那个李坚主任，解答一下前面的那个安装政策。
1: 好，我们请李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光伏发电的安装政策。
4: 哎，好的，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光伏的这个接入这块呢，是根据它的这个电网的容量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接入的啊。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这个营业厅呢去咨询一下啊，就是咱们现在咱们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啊，是否是咱们的这种直接可以接入的这种有这方面的这个符合。如果要是在咱们红色区域，我们现在也是把它分成一个红色和一个绿色区域啊。在红色区域的话，就是代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容量，就是电网的可开放容量呢，它现在是短缺的啊，需要我们经过这方面的一个改造和电网的升级了以后，然后才能够具备咱们接入的这方面的一个条件啊。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然后去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这方面的接入的问题。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光伏发电不是统一的一个就是都是怎么去安装的一个流程，需要当地的电网公司，然后呢看一下这个负荷情况，
4: 对，
1: 然后能不能去这个进行加装，是这个意思是吧？
4: 是这个意思。
1: 好，这位朋友，第一个疑问是否给您解答清楚了呢？
2: 清楚了。
1: 好，第二个问题是问到了这个上网的电价的问题啊。李主任，
4: 上网的电价由我们刘主任来进行解答。
1: 好，好，刘主任。
5: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咱们现在河北省范围内对于这个新增的光伏价格呢，是按照这个市场化交易，每个月它是浮动有变化的，就它每个月的价格都不一样，每个月呢它会出一个这个核算出来这个测定的价格，但是呢咱们新增的这些光伏呢，可以在每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集中的竞价，如果咱们在集中竞价的过程中，咱们这个容量，还有咱们这个电量呢，就是净上咱们这个机制保障的价格了，咱们就可以在咱们市场化价格的基础上，然后再给咱们增补一下和机制电价之间的差额的这个电量电费。那么就去年来说，2025年10月份咱们的机制电价呢是3.3分4厘4，就是0.3344元每度。如果说假如说咱们现在申请的时候，咱们这个所在的区域也有容量，咱们相关的手续也符合要求，发改委也已经备了案了，那咱们申请上的话，就是咱们现阶段可能只能按照市场化的价格，每个月浮动有变化。但是咱们到2026年10月份，也就是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可以参与这个机制竞价的这个集体的这个竞价的活动。咱们竞上了以后，按照2026年的竞价价格来执行，算是一个电量以及电价的保障。
1: 好，好，这位朋友，这个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我觉得比较复杂。因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需要这个浮动变化，但是给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数哈，0.334是大概是这个2025年
5: 的，
1: 但是还会有变化，您可以当一个参考。好，这位朋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6: 啊，我是龙阳县的一家企业。
1: 嗯，
6: 我们这个新增了扩建了一块地吧，扩建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邻居是邢台市电力公司的一个11000、11万伏的一个变电站。
1: 嗯，
6: 啊，现在呢我们办理不动产证，需要这个变电站这个所有权人盖个章，就是邻居嘛，需要他确认盖个章，然后我们找县电力公司，他们说不是他们，现在我们不知道找谁盖这个章。
1: 嗯，好，好，李主任，这位朋友他遇到的这个情况，您看，这个平常有其他的公司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吗？这位朋友的具体的问题该怎么去办理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3: 好，那这位朋友啊，这个您所说到的这个您所扩建的项目的位置旁边有咱们供电公司的一个变电站啊，这个变电站现在是正在建设呢，还是已经建设成的？
6: 在运行当中
3: 啊，已经建成了是吧？
6: 啊，
3: 已经建成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需要我们供电公司这块相配合的话，也是啥，请您啊保持一个这个电话畅通。咱们节目啊结束以后，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反给相关的部门，然后他们及时的给您联系，看这个程序怎么进行一个流转，然后把咱们的这个诉求进行满足。
1: 嗯、好，好，那大概什么时间联系这位朋友呢？
3: 咱们节目散了以后，
1: 嗯、
3: 啊。
1: 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6: 谢
1: 谢、
6: 啊、
1: 会给您转办这个问题，您保持电话畅通。
6: 谢谢。
1: 哎，好，感谢您参与。
6: 谢谢，
1: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李女士留言。李女士说，我们家呢是有这个电动车，然后呢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充电桩的安装具体是怎么去安。好像有人说得物业同意，但是现在问物业的话，物业说暂时不能装，这是怎么回事？好，我们请李建李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充电桩的安装的流程和政策。
4: 哎，好的，好的，这位朋友，我们现在呢，这个安装这个充电桩，首先来说啊，申请呢是非常方便的啊，两种渠道，一种呢是可以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还有呢就是通过线上，然后下载网上国网 APP， 然后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报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您所需要提供的一些资料，那请这位朋友也记好啊，正好我们是四个证件啊、其中的第一呢是身份证。还有车位产权证，以及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权的证明和物业证明，跟刚才咱们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一样哈，确实是需要物业这块呢，然后出具一个相关的一个同意建设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办理了这个咱们是这个充电桩的业务了以后啊，它所执行的电价呢是按照咱们目前的合表电价来执行，也就是5毛3分6厘2这个方式呢进行这个计价啊。然后同时呢，它呢可以执行咱们的峰谷电价啊，到夜间10点以后呢是咱们的谷价啊。这个是咱们整体的充电桩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
1: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您一下，您具体安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不太清楚的地方，还可以拨打热线和李主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现在呢是到了5月份哈，再到6月份、7月份的时候呢，又到了这个雨季，特别呢是到了7下8上的时候呢，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呢，这个用电的安全都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但是等到那个时候再去安装或者是去巡检的话，肯定是晚的。所以这项工作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布置了？汛期之前，我们对于这个电网线路的巡查这方面，我们开展什么样的工作？李主任，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呢？
3: 对，在这个汛期之前啊，我们供电公司开展了很多的工作。下面由我们的配网中心的钟亮王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我们请王钟亮王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另外呢，就是除了有我们的工作举措之外，大家居民、村民、市民，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这个用电的安全事项，也请您提示一下。
7: 嗯，好的，主任。在汛期来临之际啊，然后那个我们公司就是那个邢台供电公司，然后会针对汛期进行这个专项的那个社会隐患排查，然后尤其是对这个低洼路段的这些这个电力设备进行排查，然后有了隐患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那个去维修。然后第二个就是针对恶劣天气，在恶劣天气的前后，我们也会对设备的一些这个隐患进行排查，并且 这个恶劣天气之后，我们会

0: 对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个故障进行这个快速抢修，同时我们的这个抢修人员也会24小时待命，然后随时这个满足咱们客户的这个用电诉求。同时啊，在这个汛期期间，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碰着雷雨大风天气的话，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我们的那个电线和变压器啊。同时啊，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这个低洼就是那个低洼积水路段，然后呢，咱们广大市民不要去这个轻易涉水啊，尤其是咱们像这个地道桥啊，就是这些区域，然后同时这个也请广大市民，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那个电线断线，包括一些这个那个设备的隐患，然后及时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的抢修人员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1: 嗯，好，感谢您的解答哈。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留言，这位李先生说，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反映过，但是当时领导说是没有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是在这个建设路，这边呢有一个超大型的这么一个变电站，然后呢就在路边，每次从这儿散步遛弯的时候呢，都听到这个变电站是一直在呜呜呜的去作响，然后呢这个还是觉得有点隐患哈，请领导关注和重视一下。好，我们还请王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有印象，这位朋友提到过一次，我记得我们当时说过，说这个确实是符合正常的这个规范，但是他说这个声音还是过大，有没有判断的标准，或者是像这样的这个变压器、变电站，它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规范，离居民区或者是道路有没有什么要求呢？王工。
0: 好的，那么这位听众就是那个针对那个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它这个变压器啊，应该是之前您反映过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去现场了。去现场之后，它包括对这个变压器的噪音，包括一些这个一些它是不是有故障，因为有的时候变压器它如果要有故障的话，也会发出这种嗡嗡的这种那个噪音，应该是去看了。但是那个，您觉得还是说中间可能是有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等节目之后啊，我们还得就是说，派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实际看一看这个变压器到底是这个什么原因，并且它这个变压器的这个声音啊，包括它的这个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安全隐患，以及距离周围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安全距离，它都有一定的规定。然后我们再详细的这个测量一下，看看这个变压器是否这个存在隐患。如果要说存在隐患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隐患排除啊。
1: 嗯，好好，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位置是在建设路往东走的这个延长的这个线上，也请您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1: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此时此刻，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以及电表核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李女士的留言咨询的问题。李女士说，她说呢想问一下领导，现在呢家里边这用的这个电费每个月都是80、90、100块钱左右，但是感觉自己并没有用到这么多的电，想问一下这个领导，这个电费能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能够去享受到？好，我们请李健李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嗯，哪位同志解答？
3: 刘书
1: 杰。好，我们请。

0: 请刘书记、刘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
1: 您好，这位观众朋友，这位听众您好，目前呢，就是对于咱们居民家庭住宅的这个电费来说，就是据我们观察啊，就是咱们大部分的用户，这个月度电费在80元到90元之间，它属于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说咱们要是觉得咱们实际上的用电没有那么多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就是我们国家电网公司推出的唯一一个官方的线上的服务渠道，咱们可以下载这个网上国网 APP，或者是在咱们微信里边关注网上国网的这个小程序，在这个里边呢，绑定上咱们自家的户号，可以实时的查询咱们每天的用电量，以及咱们每个月的月度的电费账单，咱们来观察一下，就比如说咱们今天，没有在家，然后看看咱们这一天的电量是多少，咱们可以实时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用的多，看看通过这个网上官网 APP 呢，看看咱们用了多少，这是一方面，就是对咱们自家用电量的一个实时的观测。另外呢，如果说就是咱们要是优惠的话，咱们目前来说就是根据咱们个人的用电习惯，如果说咱们白天在家不多，都在外上班呀什么的，然后晚上回去的用电量比较大，咱们对于居民呢有一个峰谷分时电价的政策，也就是说，它这个时段的划分呢，将咱们居民整个全天的用电量分成了峰谷两个时段，划分标准呢是从晚上的10点到早晨的8点是谷段价格，从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10点是峰段的价格，就分这两个段。这两个段呢，对于一档电价，就是咱们正常的5.2每一度电来说的话，对应的咱们的谷段呢是3毛钱每度，峰段是5.5毛每度，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用电习惯，看看咱们是否符合标准，可以申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咱们这个居民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申请了之后呢，至少要执行12个月，就是您只要是申请了，就要满12个月以后才能取消，
0: 这是基本的这个政策。另外还有这个一户多人口啊，这个是叠加呢，还是只能二选一？
1: 叠加的，
0: 叠加的
1: 对
0: 一户
1: 对。
0: 多人口，它这个政策的话，具体的话优惠多少呢？
1: 一户多人口的话，就如果说咱们这个家庭常住人口在5人及以上，这个5人及以上呢，是需要以公安部门给咱们核发的这个户口本为依据。如果在5人及以上的话，咱们这个房产还有咱们这个户口本、身份证都能就是如实的对应符合条件。申请成功以后，咱们执行的是居民核表价格5.3分6.02一度。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同时执行峰谷的话，谷段、峰段的时间是不变的，然后谷段对应的是3.1毛每度，峰段是5.7毛每度，
0: 好，
1: 是
0: 感
1: 这
0: 谢
1: 样。
0: 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网友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呢，网友赵女士咨询，赵女士说，我们家这个小区呢，目前呢还是向物业这边去交电费，特别不方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会停电啊。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接正式电的话，是我们个人去申请，还是物业公司向用电公司进行申请？好。李主任，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职工店去接这个职工店的这个问题哈，流程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网友您好，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咱们的电网非直接供电的小区，在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说，我们邢台供电公司也对咱们邢台市地域所现存的一个非供电公司直供电的小区进行了一个接收的计划，根据咱们小区的现状、建设情况、电网的，就是电力线路的这个现状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具备接收条件的，将促请咱们开发商、物业和当地政府共同对咱们小区的这个供电设施进行接收。接收完毕以后啊，咱们是以这个小区整体进行一个包装完毕以后，咱们就像实行了一户一表，也就是直供到用户这个政策。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啊，咱们这一块儿由于这个整个基础设施的情况和我们验收这个标准正在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对接，所以说的话，这项工作也在逐步的开展，同时也是给各位听众和观众啊进行一个这个呼吁，

0: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非直供电小区，它的供电电源是由原来的开发商进行一个提供，并非是由供电公司进行直供电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房的环节中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让咱们的开发商提供正式电之后再进行一个接收房，这样的话也会极大的降低咱们在接房以后啊。用电的一个隐患和那个麻烦，所以这块也是呼吁各位的听众，咱们是按照咱们的要求，按照咱们正式电、正式水、正式气的这个标准去接房，
1: 好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55现场的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中断了哈，稍后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他是在天一城附近居住，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了，这儿的柜员机不能够使用。好，李主任，哪位同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李健主任，
1: 好，李健主任。
2: 好的，是这样的，确实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已经把咱们北关的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自助网点呢，然后关闭了啊，您呢可以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啊，用咱们线上的方式下载网上国网，或者是咱们通过微信、支付宝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线上的交费。如果您有这个就是现金交费的这种习惯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当地的营业厅，然后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交费啊。
1: 李主任，我想问一下哈，您看现在其实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通过手机端我们去这个线上去缴费这种方式哈，很方便。他能够去看到他的用电的余额，还有你交费的情况，以及历史账单查询等等，确实很方便。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这个朋友，可能他就是像您如您所说哈，有这种现金交易的这种习惯。所以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邢台市所有的电表都能够网上去缴费和查询这种明细吗？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特殊情况不能用的呢？
2: 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电呢分成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就是非直供的啊，这种非直供呢，会跟咱们的这个用户呢会需要向咱们的物业
1: 好，
2: 呀
1: 我们现在
2: 啊，
1: 是说的就是国家电
2: 直
1: 网的
2: 供的哈，
1: 直
2: 直
1: 供
2: 供
1: 电。
2: 的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直接在线上或者是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然后进行这方面的消费，它是没有差异的。
1: 就不再像以前那个需要储值卡，然后去插卡，
2: 不
1: 插
2: 需
1: 完
2: 要，
1: 卡之后回来之后再去插到自己的电表当中，现在都已经把这个去更换完了，是吗？
2: 对，是的，
1: 所以呢，这位朋友啊，也是当然是非常建议啊，建议您去通过这种方式，因为它不仅能够实时的查询您的电费信息，包括历史账费，还有这个相关的营销信息，我记得是有这个逢八，是有这样相关的这个优惠活动，大家都可以去享受到。那这个逢八这个递减的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的具体的活动呢？李主任。
0: 旁边有那个刘书杰刘主任，
1: 好，我们请刘主任介绍一下这个立减的活动。
3: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咱们也是现在就是在推出这个便捷的服务渠道，随着这个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咱们现在这个网上国网呢，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多的这个优惠和这个便捷的用电，咱们推出的是每个月8号是咱们网上国网的这个会员日，在这个会员日的时候呢，就是每个月8号的0点就开始了。咱们通过网上国网交费呢，满50块钱是返100的积分，交费满100返400的积分，满300返800的积分。这个积分呢，可以在下一次交费的时候直接抵现金使用，每200积分可以抵1块钱。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它是先到先得，它每个月它发放的这个资金池不是固定的，就是如果参与的人多，它可能就是结束的就早；如果参与的人少，它就是可能能维持到将近12点，这个时间不太好确定，就是还是大家到8号的时候就及早的去充值就可以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哈。最后呢，还有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张先生，张先生说想问一下哈，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领导，现在这个门口的电线比较乱，楼道口的电线原来规制过一次，但是现在呢还是感觉有点乱，这个是你们公司去负责，还是我们小区的物业，或者是我们自己去这个负责呢？好，李主任，这个。

0: 具体的电线的归集是哪个部门，我们去怎么去界定的？
1: 这个电线归集啊，首先是看它这个走向和走径，它是在我们的表前线或者是表后线，分两种。这个是如果是表前线的话，是由我们供电公司全面的进行一个梳理维护。
0: 您说的这个表是电表？
1: 电表的表前线。对，然后针对这个表后的，也就是咱们表旁边那个开关之下的，这是用户的资产，由用户进行一个维护和运营。
0: 好，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联系谁呢？
1: 这个是联系到我们的这个配网的运行这个部门，也就是中亮王工他们这个部门。
0: 好、
1: 啊、
0: 好，我们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遇到同类问题，也可以详细的去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进行咨询和反馈。好，今天时间关系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李主任，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福德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